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开始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这章一开始就提到乌西亚王崩，这是一件很令人伤痛的事，因为乌西亚是一个好王，在他治理的期间，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在他死了之后，国势就一直走下坡，再不能回复他当年的兴盛景象了。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心里想，这么好的一个王乌西亚死了，国家快要崩溃和灭亡了，以色列人将要被掳的事已经迫在眉睫了，全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只是沮丧令人担忧的事，而且饥荒即将出现，这是十分可怕的时刻。以赛亚在思前想后之余，他个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进到圣殿去。以赛亚去对了地方，因为他在圣殿里遇见了神。诗篇第29篇第9节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以赛亚在神的圣殿中，他发现到这一个国家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并没有死去。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话。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以赛亚早已经告诉我们，不要信靠人，因为人是靠不住的。他一息尚存的时候，还可以有作为。但是当他的气息消逝的时候，人就死亡了，而令人致死的原因多得不可胜数。能够寿终正寝安然死去的人并不算多，所以不要倚靠人。现在年老的乌西亚王死了，人民的希望也消逝了，还有什么指望呢？然而以赛亚却发现到，在地上的宝座背后，还有一个属天的宝座，而神就坐在这宝座上。这一个意象是今天神的子民也应该看见的。我们不用悲观，虽然我们未必满意自己所处的世代，可是我们可以放心地交托给神。这是一个独特的时代，是过去未有，以后也不会有的。然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是神容许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我们不要以为神不了解这个时代，不了解我们。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他容许义人和恶人一起存在，而我们今天的责任只是为神播放稻种而已。我们只要尽心努力的播种，就必然有收成。神会关心收割之日，我们的责任只是耕耘，只是撒种，让人的心灵得听神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福音可以借着不同的媒介和工具传到世界各地，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只能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才可以传讲。 今天文字的力量，大众传播的力量，已经冲破许多的障碍，使福音可以无远弗届，进入人心。可是，在我们撒福音道种的时候，败子也在生长，许多异端邪说也渐渐的兴起，这现象是必然有的。但是我们不用畏缩，只管前进。当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发现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今天我们要记得，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他仍然垂听，并且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仍然行奇妙的事。还有，以赛亚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件的事，就是神是至高的，他是被高举的，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另一样我们要认识的，神是高高在上，他是不与罪恶妥协的。好，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将神的宝座团团围住，这是圣经中几乎唯一对撒拉弗的描述。实际上，我们对撒拉弗是一无所知。撒拉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燃烧，是跟赎罪祭并审判有关联的。撒拉弗和基路伯是完全不同的，撒拉弗是鉴察罪恶，而基路伯则持守神的圣洁。撒拉弗也从来不跟人所献上的祭物和香料等这些扯上关系，因为这些是指的基督说的。撒拉弗是主动的，而基路伯是被动的。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书中，我们可以同时看见他们的出现，成为活物。在以赛亚的异象中，他看见撒拉弗是保护神的圣洁，他是高高在上的神，神不会与罪恶妥协，这是神的特性。神不会跟我们生命中的罪妥协，因为罪恶所带给世界的尽是忧伤，罪使人白发苍苍，使人变得衰老，没有光彩，没有欢笑，最后罪蚕食人的生命，叫人掉进坟墓里。可是神不与罪妥协，神说他恨恶罪，他要消灭罪，将罪从这个宇宙中清除。今天神仍然是不遗余力的抵挡罪恶，神不会屈服投降，神所要做的是铲除罪恶，这是神要做的。今天神仍然高高在上，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当以赛亚看见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同样的是低下头来敬拜神，俯伏在神的面前。今天教会是何等迫切的需要看见主的荣光，不但是看见他的爱，同时也看见他的圣洁与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对罪施行审判，他对自己所做的不会后悔，因为这是人应该得的。神说了要这样做，他就必定这样做。然而神同时向我们说，他要做我们的朋友， 他要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到他的面前来，必须信靠他，全心全意的依靠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里描绘到神的圣洁和荣耀，他高高在上，而我们人是污秽的、卑贱的、不洁净的。当我们来到圣洁的主面前，我们就必然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不配来见神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好处、德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主耶稣。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自然可以大胆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但是除了这个原因和途径之外，我们就别无方法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里说到因呼喊者的声音，这是指着撒拉夫的呼喊声，他们宣告神的圣洁。这对于以赛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经历之前，以赛亚已经是认识神、是属神的人，然而这奇妙的景象对他仍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以赛亚看见了这异象，他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他看见了自己在神面前的污秽、不洁、可恶，这是他真实的境况。当他看见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我们照样可以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污秽和不洁的嘴唇。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有功劳、有善行，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的话，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看见神。约伯也有跟以赛亚类似的经历，而他的反应就是厌恶自己。约伯是一个自义的人，他在他朋友面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话，虽然他的朋友指责他有罪，所以才换来神的惩罚，可是约伯并不甘心接受这些指责，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是清白的，是无罪的。约伯记第42章第5节跟第6节是约伯的转捩点。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如果我们走在神话语的亮光中，我们就必认识自己。即使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同时，别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反应啊。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说，启示录书第1章第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在主的面前也是扑倒，像死了一样。当但以理一看见神，他说，但以理书第10章第8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赤色，毫无气力。大蜀人扫罗也有同样的经验，这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那位。当保罗遇见主耶稣之后，他不再看自己是一个有义的法利赛人，乃是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罪人，需要主的拯救。因此他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看见了自己的需要，并且知道基督对他的宝贵。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第6节的经文。有一位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这红炭是从燃烧的祭坛取下来的，这祭坛上所献上的是赎罪祭。在跟着的一章圣经里面，那就是以赛亚书第7章，我们看见以赛亚预言基督的降生，可是不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拯救我们，乃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拯救我们。因此以赛亚需要祭坛上的红炭，就是象征基督的死的这件事，来洁净他。红炭本身所代表的是基督洁净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第7节的经文。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而罪得洁净的第一步就是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说的准确些，这红毯所代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也是那一位被举起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人的缘故降卑到世上来，又为人的缘故被举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由于那炭火沾了他的嘴，因此他便得了洁净，这是外表的一个动作。但最要紧的却是人的内心，人里头的转变是非常要紧的。人心里所想的就会说出来，所谓言为心声。然而嘴唇洁净了之后，就代表他的内心也得着洁净了。今天我们也需要有主宝血的洁净，因为我们在圣经的光照之下也是不洁的，所以主的宝血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么现在我把以赛亚书第六章，因为只有短短的13节，把它读一遍。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然留着，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接着你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所看见这个意象，他怎样认识神，
也认识自己。主啊，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当我们行在你话语的光中，当我们洁净神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你，也真正的看见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样的与你行走，让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的什么？我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

感谢你用你的慈爱暖阳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加的完全，经文在第4章1到16节。

我们今天还要一起看的这一段经文是有特别的安慰，有一些的人特别喜欢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的主可以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连续蒙安慰，并且怎么样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很重要。在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近前得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得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战胜了世上的恶魔，就是撒旦、罪恶、死亡，跟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得胜，让我们不要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为主多结果子，荣耀神，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得到了启示并非只限于旧约里面的启示并带进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如果神没有彰显，没有说，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更美的信息，那正是讲到我们人因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始祖犯罪，我们人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但是主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恢复了人的尊荣，并且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因为终身怕死而沦为奴仆的人让我们也胜过罪恶跟死亡的权势跟接着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更多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神让我们蒙召以后可以服侍他，是一个仆人的荣耀并且也因着我们的生命继续被炼净带出来的荣耀这一个荣耀是一个神在今日继续不断的让我们来经历，而且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最后带我们进入的是安息的荣耀。这个安息的荣耀是神将要赐给我们身心灵全部得到拯救，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祝福中因此我们今天一起再来看，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可以夸胜。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求您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让你的话运行在人心让我们真正的得以安息在你爱子的里面，罪得赦免也能够进入主你所要赐给我们那极大的恩典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开始是我们这些蒙了神安息的一个应许的人要畏惧，还有很多人不想听这个畏惧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讲到神是极大的慈爱，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并且他永不放弃我们，这都是真实的他爱我们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安息的应许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安息有三方面的安息。这个第一方面的安息是创造的安息。创造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他有六日神创造天地，六日创造天地，神说有夜有白天，也就是说有黑的也有亮的有过去的在这个混沌空虚的时候但是也有神丰富的创造，都是好的。注意到第七日的时候没有讲有夜有日只讲到什么呢讲到神他赐福给第七日因为这一日是神歇下了他所有的功并且他安息了。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安息的
你就会安息的时候，你就会以神为中心，否则你不可能以神为中心。神的心意啊，乃是我们这些众儿女在他的里面都可以啊得到安息啊，但是啊，这个第七日并没有停在那里啊，它是继续不断的第七日啊。虽然啊，我们也看见啊，原来这一个七这个循环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后来有七日的第一日啊，但是圣经上的确没有说第八日啊，就是这个七的中间这个创造的安息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神要以色列人进入的第二个安息，就是摩西所带领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神要应许他们永远为业的那个地方，是摩西亚伦都不能进去的，凡是20岁以上能够征战的后来通通没有进去。我们上次讲过，那是因为啊人不愿意进入那样的一个安息，这是第二个啊安息。神使用约书亚，让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的军兵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仍旧不肯安息，结果啊，他们在应许之地，就在40纪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们遇见的仇敌的许多的压制。这就是啊，我们看见原来神说国中可以太平，人可以得享自由安息，人可以得到神赐的产业，但是人不肯进去得为业的时候啊，就在旷野倒闭了，那是先前，后来进去了以后仍然失败啊。这就是在40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混乱。这个是神他自己的心意，说为什么有一个更加完全的安息要来呢？因为这些都失败了，神有另外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要带来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他讲到11章28节里面，就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有没有人不是劳苦担重担的？有没有啊？啊，应该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劳苦重担，但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哎，你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主说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啊，我们就明白原来10诫里面所讲的这些诫命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10诫大家很清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不可以有啊。第二个，不可以跪拜那任何啊的偶像，不管是天上的啊、地上的、地底下的跟水中的，通通不可以啊，不可以忘乎神的名。然后第4诫是当守安息日啊，前面3个没有人反对，但是第4个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个安息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守啊？后面当然跟人际关系有，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啊做假见证啊陷害人啊，而且啊不可啊贪恋人的啊所有的一切的财物。所以啊，神他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啊，要重新建造啊一个啊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神的子民要预备接受主的时候啊，他们不明白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来了他是要拯救这些所有在这些律法捆绑之下的人。所以安息本来是好的啊，但是被人变成一些难处，这个难处啊就是啊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许多的事都不能做了啊，于是我们
稍微念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里面讲到了一些安息的事情啊。第三节那里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啊，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样的一段话啊，让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遵守十诫，遵守律法很好，因此他们在世上的众民中间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确是要守神的诫命，因此还蒙了祝福，但是他们不晓得更加完全的安息来临了，因为他们没有安息，他们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他们的心里面也没有安息，他们整天的在思量怎么样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啊，他们可以啊先在心里面上面盘算吧，但是神说不可以，这个是完全的要安息，要尊荣神的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七日你要工作，有没有人说不肯休息的？应该是没有啊，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肯休息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湾区的啊，这些人能够休息吗？啊，吃饭的时候都不休息，然后所有的时间都滑手机，还好在我们中间人现在不可以滑，然后滑的话我们切断那个 WiFi 啊，你不能看啊。你说我要看圣经，不用呀，你先听好，你把它记下来啊，记到你头脑里面没关系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不必担忧啊。但是我们啊，今天就是不肯休息。啊，为什么不肯休息呢？因为啊，这个安息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心不能够安息，不能够得享安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永生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不可能安息，你不可能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可以让你心里面不愁苦的。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就必加增，我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我们要有多少的喜乐，那就是看我们在主里面被主得着了多少啊，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啊就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里面，耶稣就说人子就是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安息日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大卫他饥饿的时候，他可以吃这个分别为圣的饼，神不怪他。在安息日可以拯救别人，可以施恩于人，神不会怪他。

啊，这个好像跟安息日到底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一个七天的循环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啊，重新开始的复照，重新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就是在主日，所以定为七日的第一日。圣灵降临就在主日，初代的圣徒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就是在主日，所以主日是分别为圣，是等候神的，是让神的能力啊显在我们中间，大大的祝福我们，就是在主日。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们每逢聚集的时候你们纪念我。今天啊，在耶稣基督的安息中，我们是否得到啊真正的安息？如果是的话啊，真是啊有福了啊，神他自己的能力啊彰显在人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歇下世上的劳苦并不是结束了一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安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圣法兰西斯那个时代中啊，曾经也有一位修士雅各啊，他是啊，他啊在走以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修士就听见啊神圣灵对他说的话，就是他被升上去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看见他的荣耀，看见神来接他啊，这是真实啊发生的事情啊，不只是这一件，许多的事情记载在这个历史中啊，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这是一个更加完全的安息，不只是创造的时候，然后被魔鬼破坏的神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就让我们受痛苦煎熬啊，不是这样，也不是对以色列的民，甚至我们犯错了，然后神就要收回他的圣灵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会收回他的圣灵，让我们重新得到救恩之乐。为什么没有说让我们重新得到救恩？因为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只是我们如果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让我们的喜乐就减少了。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会愿意去犯罪的，但是犯罪也是难免，所以神的恩典继续在第二项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啊更加完全的安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稣的根啊。他说大卫啊，就是啊这个大卫啊，称他为主，大卫也是他的祖先啊，但是大卫居然称耶稣是主的意思，还是耶稣基督早在万古以前，他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啊，所以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啊。今天我们看这个福分是在神的话语的启示里面显明出来的。于是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神的话啊，神的道啊，就是他的话啊，是什么呢？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啊，这个更快就是非常的厉啊，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啊，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讲了很多，所以今天不必再多讲。神的话他一出来的时候一定成就啊，他所说的话啊必不突然返回啊，这个是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啊。当时我们看见啊，神的话透过这个玛利亚这个天使临到的时候，这样的话啊，那讲到的是这一位啊，玛利亚要生下的这位是童女啊，不但是如此，而且这一位要生出来，他必在雅各家作王，而且不但是作王，他作王直到永远啊！不但是如此啊，这一位啊，就是啊，弥赛亚。当这样的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凭他的想象能够理解，但是神的话却是大有功效。但是我们现在想说，为什么他是两刃的呢？两刃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神的话一方面是安慰造就人，赐平安给我们，要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是不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得到安慰，这是很重要的。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因为心脏要手术，所以进到Stanford医院里面去，也是开了三个洞然后一大早五点半就在那里等候手术，结果手术一直到中午才结束感谢赞美主，那个瓣膜的修复非常的顺利，而且让他的恢复也非常的神速真是看见在几个小时之内他醒过来了他不但醒过来，从加护病房出来了，不但出来了，他还会看见那些花，他会看见那些他喜欢的东西，看见他所亲爱的人他的家人然后这么样的一个手术是必须用刀的当然那个刀可能是不太一样，不是我们想象的中的刀但是是必须要用这个刀来切开用各样的方式，将来还要缝合。这个过程中间他有麻药，所以他躺下去到他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完成，好不好真好。开刀说好不好，真的不痛不痛是不错当时在19世纪这个Simpson 他发明这个麻醉的时候那是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今天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病人的时候你问他痛不痛你不用问为什么手术的时候不痛，手术完怎么样？很痛手术完以后还要继续止痛需要一天麻醉的，非常的痛。你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是神的道。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先备受鞭伤他头戴荆棘冠冕他的手脚被刺他带着沉重的十字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时候，人拿苦胆汁给他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喝我说那苦胆汁是能够减轻痛苦的麻醉作用的药，但是他不肯，他在清醒的时候他要担负我们众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他所受到的这些，在神的话语里面讲到他的身心灵受创父神掩面不看他，并且神将他当作挽回祭，当作一个罪来处理所以他不仅仅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成为罪，他本身就是神所厌恶的，因此神必须掩面不看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话的安慰就临到了在神告诉我们的话上我们了解到了他因未来要显现的那一切祝福会临到我们所有信的人，轻看当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继续不断的为罪犯代求，就是为我们这些人代求，他成了那一位代罪的羔羊。这是神的话，这是一方面的利剑。第二方面的利剑是什么呢？我们不喜欢讲，也很少讲，我们很少讲神的公义跟审判，因为那样的话一讲出来，人家说哎呀，今天我来得一点安慰，结果没有太大的安慰，因为讲到一些事情是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心里面那贪恋，或有一些人欺负我，我气得不得了，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就来这边大声唱唱歌，也有人不高兴不高兴听那有些人那一天我们太保
教会的牧师来了，他说他经常服侍完了以后回去的时候泪流满面。你们说，哎呀，怎么我们都没听见？因为你们没有来祷告会，你来祷告会，因为我们一听见以后一个牧师这个服侍了回家这个痛哭流涕泪流满面那我们心里面就很同情他，对不对但还有一些人从来不觉得他会泪流满面的那种，你绝对不会同情他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讲到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讲到原来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他们这个十次抵挡神呢？于是就倒闭旷野如果他们不这样的时候，神在怒气中除灭那一个世代那一个族类今天神的计划就被破坏了。神要让人知道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他不是不会发怒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怒气就要发作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投靠谁投靠耶稣基督，因为你必须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刑罚都已经落在他身上。今天所有我们犯的罪，用现在的话说，他来顶，他来撑，他来扛，全部都归在他身上了。这样的事记载在神的话里面，使我们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对所有犯罪的人都说一样的话，对我也说无数次的话，就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今天我们中间不应当有再有任何定罪的行为我们当知道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如何的与人相处。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就是这样的临到了每一位。好，后面就讲到了，因为所有被造的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整个的人是赤露敞开赤露是什么意思？赤露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盖上什么来遮我们的羞耻。启示录里面就讲了老底家的教会，告诉他们免得你赤身而行你要买这个衣服要穿上启示录第十六章就讲了，你不要赤身而行让人看见你的羞耻那个赤身衣服外袍旧恩里面细麻布衣，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人看见我们要有义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父神看我们是透过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的血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赤露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得以披上救恩的外袍，我们并且穿上我们自己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可以胜过撒旦，不然我们不能胜过，不能胜过那控告我们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的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认罪悔改最近我也学到一点我看上周我也遇见他一位对我有帮助的，年纪不大，但是他讲的话对我有很深的一个影响。我看见神绝对将来会使用他，因为他没有隐藏的他对一些的事情是很清楚的看见神的公义，神是唯一可以投靠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不是真的也能够如此呢显我唯一的神，当我呼求你的时候，你听我的祷告求主真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被主赦免以后也能够传扬神的赦罪之恩要我们重新里面有正直的灵，诗篇51篇大卫所说的一样。好，敞开是什么意思？
敞开乃是讲到我们与罪恶啊这个连结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审判的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那个有关系的主是中文翻的啊，这个原文上面不是有关系而已，是说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要交账啊，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一生每一位都要记得，我们随时活在向神交账的那个时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吗？我们真正不知道父神这么看重的最宝贵的爱中怀中，在他眼中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到的敞开的意思，否则我们就像是动物被剥皮的时候，你看到里面的内脏是完全清楚的，像是属灵的 X-ray 一样啊，是像是我们这个人啊，在这个搏斗中间被人掐住了啊，这个景象你只能看见他而认输的时候，就好像一把刀刺在你的这个下颚上，你只能抬头不能往低头的，要面对审判。是为了这个，所以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爱子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今天得蒙拯救。所以这个更加完全的第二个，刚才讲到完全的安息，第二个讲到的是一个更加完全啊的什么呢？刚才讲的是更加完全的什么？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满了安慰。今天我们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啊！我在啊，我的话里面有很多要需要悔改，有一些话不造就人的话，不能随便说的。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真正的帮助人的啊，对一些人需要责备的，也需要讲的，也不能不讲。啊，神的话啊就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啊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今天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好，有的人啊他不喜欢啊我们讲一些，但是不要紧，这是第二项已经过了啊，更加完全啊的话语已经完了。我们现在最后看更加完全的恩典啊，更加完全的恩典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这里我们啊刚才看见这是一个恩典，因为他是升入高天啊，已经升入高天。我们说可能将来啊也许啊会升入高天，不行的，他已经升入高天了。所以他升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些人站在地上看他，仰望他的时候啊，那天使说，加利利，你为什么站着观看呢？这离开你们升天的这个耶稣，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在橄榄山的山脚下有聚会的地方吗？有，橄榄山的山脚，客西马里园。再过去他是在东边往西边去，耶路撒冷，在那里有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要领受圣灵的能力，他们要领受神极大的恩高恩典啊，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啊中我们一起啊来看见啊，原来啊在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已经升上，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今天我们承认的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持定，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对我们有益处了，有的时候我们要付一点代价，不肯持定。神要我们赦免，我们有的时候不真的是不肯。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妇稍微让步一点，有的时候说他如果让步我就让步，这是最常说的，因为我平常已经让他很多了，再让下去的时候我无地可站啊！啊，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我们人的忍耐是有限的，
人的智慧也有限，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原先是与神为敌的，神就让我们不与我们相争，免得人的灵就会发昏。好，我们今天真是神百般的忍耐啊，忍耐我们啊，但是啊，这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9章8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知道杰西卡·辛普森婚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帕里斯·希尔顿在最近的一次派对上穿了什么衣服吗？大家知道布拉德·皮特在非洲对安吉丽娜说了什么吗？大家都不知道吗？但如果你最近去过杂货店，那你一定会看到这些头条新闻。当然了，你必须翻开那些小报和杂志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我可没有这么做过。这些杂志似乎是包罗万象，甚至包括如何在一年之内让你的退休金翻番，如何在睡梦中减肥40多斤等等让人惊掉下巴的内容。事实上，在过去的30天里，又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杂志和小报出版了，你一定可以在你家附近的超市里看到。其中一些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包括：美国最新的非法移民是吸血鬼，禁止女巫领养孩子的法官被变成了豚鼠，家庭主妇经历了部分被踢，结果被卡在了餐厅的天花板上，信用卡超额消费发生爆炸，美国纸币上意外印上了可消失的油墨，要趁早花掉。有一位猫主人说UFO 外星人绑架了我的猫，菲利克斯现在有了心灵感应能力，至少这只猫比其他的傻猫有那么一点用了。好吧，最后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但是大家知道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些摆在收银台上的杂志和小报真的会有人买？难道人们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吗？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关心最新的小道消息和最近的 UFO 绑架事件吗？就在上个星期，我带着女儿和她的朋友去了州博览会，我们一直玩到焰火晚会结束之后才回家，玩得非常开心。我又一次一个人吃了整整一根油炸士力架，就是把士力架插在一根棍子上，上面裹上面糊，然后油炸，之后再撒上糖粉，士力架在里面会彻底融化，真的是不虚此行。不过除了去集市吃油炸士力架之外，我也想看看那里的人。说实话，让我感到可怕的一点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些花钱去看大胡子女人和半男半瘦的男人的这些人，正是下个月要在选举中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一想到这里，我就后背发凉。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花钱去看大胡子女人。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购买最新的小报或杂志，以此来了解我们这个愚蠢、感官化、容易上当受骗、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世界的最新消息。在约翰·班扬的经典著作《天路历程》当中，年轻的天路客朝着天上的城进发。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天上的城指的就是天堂。在启程离开他那个被称为毁灭之城的家乡，前往天上之城的旅途当中，天路客遇到了种种困难。他先是被困在了绝望谷，然后又被短暂地囚禁在了怀疑城堡，并且从绝望巨人的手中侥幸逃脱。这本书写于1678年，当时身为传教士的约翰·班扬，因为在英格兰教会以外的地方举行了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班扬开始创作这部经典作品，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100多种语言。在书中的一个场景里，
天路客必须穿过一个小镇，名为虚华市 Vanity Fair， 那里充斥着各种宴乐、诱惑和引诱。坦白地说，我每次去州博览会都会想起天路历程中的虚华市。然而书中的虚华市并不是一个恐怖的游乐场，也没有油炸士力架，当然也不会举行青少年饲养的牛羊或者是自己制作的棉被和蛋糕的评选活动。虚华市代表着这个憎恨神和天上的城，也就是天堂的世俗世界。虚华市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过往的旅行者们提供一切罪恶的东西，引诱他们忘记神，也忘记那个通往天上的城的旅行计划。天路客原本有一个同伴名叫忠心者，但他最终被虚华市的居民残忍杀害了。这是因为忠心者纯洁和圣洁的见证控诉了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他们恼羞成怒，于是就把他杀了。忠心者殉道之后，天路客获准离开，他又得到了一位名叫盼望者的同伴的帮助。最终在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危险和考验之后，天路客终于到达了天上的城。在遇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的名字也最终改为基督徒。约翰·班扬的这个寓言故事有很深刻的真理的含义。事实上，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我建议你先放下那些小报和杂志，赶紧拿起这本宝贵的书仔细阅读。此时此刻，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在穿越虚华市。那么它会阻碍我们的前进吗？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在虚华市中保守好我们自己呢？我们怎样才能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虚华市虚假的承诺上，而是放在神所赐予的永久喜乐上呢？在罗马书第16章，使徒保罗将告诉我们如何在虚华市中保守好我们自己。他在书信最后的问安当中突然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保罗非常担心罗马的基督徒会被那些许诺给他们健康、财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小玩意儿这样的假教师们所欺骗。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是在自我当中寻求满足的宗教，而不是从自我中被解救出来的福音。因此保罗提醒罗马的信徒要当心这些花言巧语的假教师，因为他们所许诺的是一种自我满足而非自我否定的宗教。正如犹大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这些假教师是没有雨的云彩，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因此要警惕那些骗人的假教师。其次，保罗警告信徒要警惕堕落的社会文化。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着重讨论了罗马书16章17到18节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说了什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到18节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19节的前半节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另外，事实上保罗在早些时候就曾经赞扬过罗马的信徒。他在罗马书一章八节写道，
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在这里又一次赞扬了他们，因为他们的顺服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真理的顺服。保罗在罗马书16章19节进一步写道，所以我为你们欢喜，换句话说，我为你们所做的见证欢喜快乐。对于所有的老师而言，如果能听到他的一位圣经学习班的学生为了耶稣基督而站起来捍卫真理，那一定会激动不已。当基督徒都能顺服他们名字里面的基督时，我想我们都会欢喜快乐的。就在昨天，当我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我注意到给我打包和结账的那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项链，十字架挂在衣服的外面，在他的 T 恤前非常显眼。当时没有其他顾客排队结账，所以我知道我和他简单聊一下不会妨碍他的工作。于是我问他说，小伙子，你为什么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呢？我当时想的是，假如他说这只是一件首饰，那我就有机会向他传福音，并且给他做见证了。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致力于为耶稣基督而活的年轻人。这个小伙子说，我带着他是因为每当我受到试探和诱惑，想要作弊、偷窃、撒谎，或者是做其他错事的时候，我都会低头看看这个十字架，然后心里想着说，哦，是啊，等一下，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这么做。通过聊天发现，他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教会里聚会，他们的牧师是我的朋友。我想我的这位牧师朋友一定会为这个年轻人的见证感到无比的自豪。因此，保罗其实也在罗马书16章19节对罗马的信徒说，我因你们热心顺服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欢喜快乐。然而，罗马信徒顺服基督的优点并没有阻止保罗向他们发出另一则警告，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徒生活的罗马是虚华世中的虚华世，所以他在罗马书16章19节继续对他们说，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聪明的希腊语是 Sophos，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Sophia， Sophia 就是从这个希腊词衍生出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有学问，善于行善。对于这样的聪明智慧，雅各书3章17节那里写道，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还将上头来的智慧与属地的智慧做了对比。他在雅各书3章15节写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此外，雅各还说属世的智慧会让人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说谎话抵挡真道，雅各书3章14节。在整本圣经当中，智慧指的是对生活和行为的实际掌控力，箴言1章5节。它是活出来的真理，是付诸实践的知识。智慧会带着谨慎和尊严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真正的生活。他承认神的主权，并寻求理解神话语中的智慧之言。事实上，与神建立起一种充满了爱的委身、谦卑和降服的关系，这正是真智慧的起点。对此，所罗门在箴言9章10节写道，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同样的话，他的父亲大卫也在诗篇111篇的第十节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那种能够识别什么是善事的智慧，只能从神而来。智慧的外在表现

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是谁都息息相关。似乎世人都在拼命地自欺欺人，他们会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坏事，但那不是我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是一个坏人，即使我犯了罪，我也不是个罪人，那不是真正的我。对此，圣经学者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曾经讲过一个小偷的故事。有一个小偷，他站在法官面前，就用了这样的说辞，他说他没有偷，只是他的右手一时冲动，自己偷了钱。但法官很快就打住了他的一派胡言，对他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判你的右手入狱，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就看着办吧。因此保罗才对罗马信徒说，要聪明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智慧，或要有技巧，有学识，要对善事充满热情。在希腊语中，善这个词的意思是正确的，干净的。这其实就是在说，要践行纯洁。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共场合，都应该如此。事实上，你在私下里越是能够践行纯洁，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在公共场合践行纯洁。你内心的决定越有智慧，那么你外在的决定也会更加明智。保罗还补充了另外一句话，来帮助我们带着敬虔的热情和对神荣耀的专注，在浮华事里保守好我们自己。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9节的经文，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5到16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所描绘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信徒穿过黑暗和罪恶的虚华世，在黑暗中高举生命之道，如同明灯照耀。那我们如何能像保罗所描绘的那样生活呢？首先，我们要践行纯洁，其次，我们要培养天真。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被翻译为愚拙的词，这个词指的是那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东西，干净、纯全、未受影响。当我在查考这段经文时，我突然想到了天真无知这个词。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在面对恶事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天真无知的人会以未受影响的单纯为其特征。韦氏词典则将其定义为缺乏属世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世人所熟知的事物知之甚少。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要在虚华世里保守好自己，那我们一方面要有敬虔的品格，分别为圣的特质，以及基督福音明亮的光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邪恶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不去研究它、适应它、观看它、购买它、阅读它、演奏它、学习它、模仿它、追随它，甚至歌唱它。我们要主动选择不去学习最新热门歌曲的歌词，不追随明星最新的时尚潮流。这是一种自我发起、自我调节的天真与无知，是我们主动选择不去了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保罗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对罪保持一种天真和无知的状态，

但这对我们其实并不公平。大家或许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世纪罗马地区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容易应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是一群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啊。但是当保罗写信给罗马地区的信徒时，他们正生活在一个被一世纪历史学家塞内加称为罪恶的污水沟的地方。在当时，罗马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的行径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性恋、同性恋和受教都被视为可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代，如果一对异性夫妇不参与或没有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会被认为是假正经和极度无趣的人。很多罗马哲学家都嘲笑那些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夫妻。此外，那时儿童卖淫的现象泛滥，因为很多孩子，通常是女孩，被他们的父母遗弃在街上。那时吸毒成风，生命也是非常廉价的。事实上，就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地区贫困阶层的人们成立了工会，不过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或是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是为了能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在保罗那个时代，动物比人类更受保护和尊敬。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毁坏鹰下的蛋是违法的，但毁坏母亲腹中的胎儿，也就是堕胎，却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我们如今的信徒而言，遵循这段经文并不比早期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践行纯洁和培养天真更难。然而，在我们与邪恶征战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些罗马信徒从未想过的极其危险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传播福音和各种信息的绝佳工具，但也可以是世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助手，我们称之为国际互联网，或者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网络。我最近读到了巴纳研究小组发布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基督徒几乎相信他们在互联网上读到的所有内容。他们是在去年11月份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显示，福音派上网者有较高的轻信倾向。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接受调查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每十个人就有九个承认从未查验过他们在网上读到的信息的来源以及它的可信度。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34节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大家不妨想想看，耶稣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这番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警戒？正因如此，当大卫想要在罪恶的萌芽阶段就将其扼杀时，他做出了一个美好而圣洁的决定。他在诗篇101篇的第三节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如果说什么时候信徒需要有目的的培养天真，通过拒绝属世的娱乐来选择对罪恶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那就是现在了。那么你会选择看什么呢？你会阅读什么呢？你会允许什么通过你眼睛的门然后直达你的内心呢？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好好听听保罗所发出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潜在罪恶的警告。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建立好的习惯有4个原则。 Have fun， 什么事情开始不是总是拉着脸教，快乐的一起做。第一个，你们写这个我没写上，第一个 Have fun 是有快乐的一起做的。 Have fun， Do it together。 第二个，在一起做。第三个， Be specific。 譬如说今天姐姐你来摆筷子，小椅子把桌子弄矮一点让它能够得到，然后弟弟来摆纸巾，然后摆盘子。所以每个人做一样小小的事他有参与。然后你吃完了饭呢，大家一起拿着自己吃完的盘子放在 sink 里。然后你玩具玩完了，你 have fun， 不是说全部好你玩着你捡，开始他更没力气捡，你一起做。就是小小的时候开始，所以这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要从快乐开始，不是等到他天天不捡，你都帮他捡，捡到有一天你累了，你就骂他，你看你这懒鬼都不帮忙。你现在还没开始，你就说，哦，唱这个歌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就是你开始教 pick up toys 的时候，要 make it fun。一起捡，你那个小孩他的能力只能包一个轻轻小两块木头，他就成功了。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你就 praise， You can do it， Good job， Good job。 所以这都是属于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变成他是一个 I'm capable， 我可以做，我可以帮忙爸爸妈妈。他越来他事情就责任，人长大了责任就给他增加，他得的荣誉更多，他就自己告诉自己 I'm good boy， I can help。不是你整天说哎，你真乖，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些夸奖都不对的，给他戴很多高帽子是他不能承担的，所以他完全 give up。 我们要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从快乐的 together， 还有你仔细的讲你的责任是就是这么一部分，你达到了就好了。等到你能力增加，你懂得多了，你的责任又大了。Okay， 你的衣服脏衣服你有个小桶子给他丢嘛，你连桶子都没预备，他当然乱丢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成功， OK， 是我们的责任。主动胜于被动，这是一个 principle 原则。我们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我来 react， 乃是他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就想好了有个 plan， 怎么使这件事情，而且一次不要给他太多，从一个小点，从年纪大到 teenager， 然后到大学他可以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他可以为自己的时间 schedule，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所以我们要主动的，不是为这件事情发生弄这件事，那件事情不乖弄那件，整天就是这件事那件事这件事。我们训练他自己管自己的时候，就不是为每一件事去管了。将来重于现在，这是我第一课的主题，你们记不记得？一个14岁的孩子，通常我们这些有爱心的妈妈，能干的妈妈，爱整齐的妈妈，嫌小孩子做得慢，所以我们都包办了一切。你看多轻松，又不吵又不闹，大家相安无事，就搞到14岁，还在高兴地给他煮饭，还在给他穿衣服，还在给他安排一切。结果孩子从来在5岁3岁就开训的没训，你要他在15岁再从头来起，那个时候他就是不要听你的，就太难了。所以这就是现在宁愿我花点时间，现在我宁愿费点精神，就是花时间等待他哭吧，就让他哭，哭到他自己发现他那种哭得不到任何的 feedback 的时候，他就 give up 那个哭闹 temper tantrum， 就是撒赖，你就撒赖到底没人理他，一撒赖你就理他，撒赖你理他，你对这个行为就怎么促进他多撒赖。所以这个完全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好了，讲到我们要读一段圣经，讲 communication 很重要， Because 我说 proactive reactive 就是说圣经里面在箴言十五章，大家一起把圣经打开，箴言十五章一到二节，这是我们常常牢记的。譬如说我们做父母常常一急了就会怎么样，大喊，是不是？别动，或者说别吵。当我们叫小孩别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吵啊，是不是？结果孩子还比我们更大声，我们比他还像比赛一样。那你吵死人了，可是我们的声音怎么样？这叫做不吵嘛。可你当你叫他不吵的时候，你自己在吵。有的家就是吵来吵去，要来要去，喊了叫了，一定到爸爸出来了，好，你们给我滚，大声一下，大家都跑掉。可是没有教他为什么不吵，所以天天就这么过日子，吵吵闹闹的过日子，所以大家好心烦。怎么解决问题？好，带去逛街，大家去逛街，带去 playground， 还没教，或者是吃冰淇淋，好像是安静了，事情没有帮助，只是解决当时的问题。那你就是说你要为将来，你今天 suffer， 我们哪里都不出去玩，没有 reward。 你如果这样，你要的东西得不到，你去的地方得不到，因为你要的方法不对。常常是我们父母的 reaction encourage 他们做不对的事情，而 continuously 做不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纵容他们嘛，是我们来建立这些行为，是我们的责任。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是圣经怎么教我们 react， 圣经怎么教我们，我们一起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父母做一个智慧人。如果我们是智慧的人，我们口中出来的是智慧。所以上一个 quarter 我们完全就是重点在帮助我们父母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有时间跟神交通，知道自己先变成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的 reaction 呢，不是凭血气，乃是圣灵在管理我们。如果我们都 out of control，我们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我们怎么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控制他们的怒气？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 feeling，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 anger， 我们的 loneliness， 我们的孤单，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恨，我们都发在小孩身上。所以小孩在处理他们的感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一样了。所以我们再念一遍，有问题？
2: 在管教的过程里面，他不应该骂小孩子。
1: 可以，所以什么叫骂小孩？我要问大家。他说，我们是不是管教的过程从来不可以骂小孩？什么叫骂小孩？跟教小孩有什么不同？骂的意思是什么？骂就是说你是坏蛋，你是蠢猪，你不行，这叫做骂。
2: 如果说我们是骂他的行为
1: 吧？骂的是要 specifically。你今天你把这个玩具这样子丢，这个是行为，你不能说，哎，你或者说他捡，我这个讲义里面都有，我们在帮助孩子 clean up 要捡来玩具的时候，他捡一个掉一个又什么的，我们也在帮，在那个时候，你看你们毛手毛脚的，这是什么？这是骂。但是说，哎呀，不错，哎呀，这么多玩具你先捡这个 corner 捡得好，这就是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他已经捡的你没注意，你只注意他掉的那一部分，他的能力有多少。如果你给他一大筐子的玩具要他捡，他不是他能力范围，你给他足够他可以做成功的先开始，然后你就夸奖他，哎呀，你 good job in such short time you pick so many blocks。 所以他就告诉我自己，I can do it。那所以这个是看是我们怎么来帮忙，怎么来 comment 这个 behavior， 怎么来解释，来让这个孩子觉得我是失败者呢，我还是可以的。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2: 那是不是我们都不能指正他的错误？
1: That's why 我们要不用我们的来指正，我们用他的行为来教他自己。 That's why 我们这一堂课还有后面的时间有10个 law 讲这个 boundary， 怎么来帮助他自己学习为自己负责，而不是我们父母来说你是一个笨蛋，你是一个懒鬼，你怎么功课都不做完，你也不用功，老是会玩。这不，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造就一个人，我们就要学习。这就是今天我不细讲了，所有今这一学期我们是讲behavior modification， 怎么改变他的行为。 The goal 最要紧是所有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一个管理自己的人。如果我们老骂老讲还是我们在管啊，我们要把这个责任交给孩子自己管自己，从管小事情开始再管大事，管情绪。如果我们骂讲表示我们不会 handle， 刚刚这里说我们生气，因为他不对，吵我了，我生气才管，那不是管教。管教包括在我讲的，从赞美、夸奖，全部融合在一起。training， 他出了错，怎么样子让他学功课？他学的功课是使他得智慧。那还有就是，我们如何知道 consequence？ 怎么晓得 consequence？ 也是这个学期会讲的。不过总的来说，用行为的结果来管教孩子自己，因为孩子不喜欢我们生气，或者我不爱你啊，你是个坏孩子，你使我丢脸啊，这些他们怕这些，但是他们不会，你指正他的行为的不对与说 you're bad， 或者说你I don't love you if you don't bring， 你不把成绩单弄好的话我就不笑，乃是当孩子知道不论他们怎么样我们还是爱他的，那个重于，所以很多孩子不诚实，不跟我们讲真话，因为他怕失去你的爱，所以他要表现的什么都没事，在学校也很好，成绩单也不敢给你看，还作假。他为的是什么？怕 loss 你的爱， loss the relationship 跟你的关系，所以他牺牲了跟你讲诚实的事情，那是因为怕我们骂。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是 communicate 说 no matter what I love you I accept you but the behavior I have to help you to change， 就是我要帮助你的行为改变，使你成为一个帮助他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在管教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用 logical consequences， 就是合乎合情合理的 consequences，还有自然的，譬如说你不吃饭就别就肚子饿嘛，下一餐一定 hungry 就吃了，不会追着你喂你喂你喂了四个小时来吃晚饭又在吃了又在喂喂到上床睡觉，整天就是喂那个饭，所以他就没有 discipline 嘛，所以你就累得要命。我们的行动言谈和态度，我们的孩子如何看自己，如何思考，如何做决定，他们的行为和管理他们的人生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父母的行动是非常的举足轻重，在我们孩子的行为形成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关于讲到夸奖，夸奖好的品格要多过夸奖杰出的才能。如果这个孩子他天上级给他的天分是该得 A 得100分的，他拿到 A 100分没有什么好夸奖，我们只能感谢主，感谢主给你这个天分，这个天是神赐的，你只是要把它用出来。但是我们夸奖一个，如果说这个孩子拿了90分，上次是80分，我们看到不是说你怎么还是得 B， 我们说啊行，你这一 quarter 非常的用功，我看你做功课都非常的卖力，所以你看你进步了，我真是为你高兴。这个就是夸奖，是夸奖他的什么，不是那个结果，那是夸奖他的努力的过程，他的诚实。我的女儿在这里，她我想她可以知道，她常常拿东西给我儿子给我，我说哎呀，如果你这个努力啊，就是分数加上努力啊加上诚实啊，我看你应该得120分。所以我就让他们注意，我注意的不是你得100分，其实100分他自己已经很高兴，不需要我夸奖，但需要我们花功夫的是在什么？他的品格是天天要一点一滴一点一点刻造的塑造的。相反的，好的品格不是平白得来的，而是我们苦口婆心日以继夜言教身教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夸奖？是 for this reason， 你夸奖不是说等到我一百分才夸奖你 straight A 我才爱你，我才露笑脸才给你奖品。你如果在那个 process 里面，譬如一个 piece of 交响乐的一个 piece， 你的女儿要她弹，你一定要弹半年的。我们不可能说你第一个星期去学了回来弹不会就骂她，一定是只要她能够弹一行，弹一个月弹得好就好了，你就要满意了。她能满意这一段，她才会继续进步。所以我们不能给过高的能力让他失败，注定他失败。我们要给按照他的能力能承担的，就像圣经里说，他有一百两的多少才干的，交给他能够承担的。所以这是品格，品格里有诚实，有忍耐，有等待，有努力，有原谅别人，有替别人想，这都是品格。所以品格是我们要夸奖的。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彼得前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BBN 的家庭祭坛乃是一个彼此代祷、感恩、感谢的祭坛。欢迎你来加入这个祷告的团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共享主的恩典。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21日，我是光。参考经文：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当耶稣借着他的灵，透过我们的信心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经历了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作为新造的人，我们从自私转变为为他人着想。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散发出耶稣生命的光。在马太福音5章中，耶稣用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比喻，光和盐，去阐明每一个人的改变，以及我们在每天生活中所要扮演的新角色。光会带来生命，它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带来温暖、活力和清晰的思路。当耶稣的能力透过我们流露出来时，我们便成为周边一股带来积极改变的催化力量。这不是说我们是像太阳一样能自己发光，其实我们比较像月亮，就是能反映耶稣的光，以致他人不需要在这黑暗的世界中绊倒。不过，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光藏在斗底下，只把耶稣留给自己，我们就起不了作用。更糟的是，其他人便被困在黑暗中，被罪蒙蔽了。为着耶稣到来拯救的世界，我们要走出我们神圣团契生活的圈子，去为耶稣大大发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和救主，感谢你把你的光照射进我们的心中，又用你的爱温暖我们。当我们让你透过我们发光时，求你帮助我们，永远不会低估我们能够带来的影响。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一阵子向天牧师持续呈现给我们的系列信息名称叫做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情欲如何胜过理智，短暂的物质如何胜过圣洁的要求，以及一个人的行为如何为整个团体带来灾难。亚干的家人也都受他连累，他原本有机会悔改，可是他不愿意，最后罪行还是败露。欢迎收听得胜后的惨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前两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的这个系列。那我们特别在这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看到的是得胜之后的惨败，从以色列人得胜之后的惨败我们来学功课。好，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面一段我们所谈到的信息内容。答案终于揭晓了，犯罪的人就是亚干。约书亚知道是亚干犯罪，就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你看，换句话说，约书亚他是要亚干全盘的招出来，一点儿也不可隐瞒的。啊，我曾经看过医生哈帮病人开刀，在医院里面，哎呀，说实在的，那样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残忍，真的是令人是惨不忍睹的。可是医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把病人身上的那个肿瘤，那个坏的细胞，那坏的组织给取出来，那个肿瘤就会继续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危害他的身体，病人的身体非但不会痊愈，而且那些癌细胞，那些坏的细胞还会蔓延到他的全身，会拖垮他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你看，约书亚就是以色列的医生，他要亚干对自己的罪是一点也不可以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刚才我们有读到一段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亚干他怎么收暴风了，也就是说他即将就要自食恶果了。二十节，第二十节说，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亚干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得罪了你，这是最叫人难以开口的一句话。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可是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常常去说，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只要你觉得你是有得罪人的地方，不要胆怯，不要不好意思，你要勇敢的去说出来。不管是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或者是对你的父母亲，你都要常常说，我得罪了你了，我得罪你了。这边你看到真相终于大白，这个亚干他是俯首认罪了，而且对于自己的罪行是毫不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21节，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请你把这段圣经，你手边有笔哈，请你把这段圣经里面的看见你要把它圈起来，接着你可以再把这个贪爱、拿去、藏在，好，这些个字你都用笔把它圈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看见、贪爱、拿去，然后藏在、藏起来，似乎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式了。亚干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难道他没有听到神的命令吗？难道约书亚没有把神的话传下去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吗？当然有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这个亚干当然他也知道。所以你看，他这种行为不是无心之过，他是故意背逆神的命令的。也就是说，亚干是向试探妥协了，他受到引诱，虽然明明知道是神命令禁止的，但是亚干他还是去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盲目了，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了，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们看不见、听不见向试探妥协之后的后果，我们都顾不到了。这又叫做将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合理化，或者是所谓的强词夺理。
什么叫合理化呢？合理化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提出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是虚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穿了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当亚干犯罪的那一刻，他就选择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将人在向试探妥协的过程分成了几个连续的一个步骤。好，你可以听听看。他说啊，首先就是心里面浮现了犯罪的念头，接着呢就是开始想象犯罪的情景，犯罪的画面就一直盘踞在心里面挥之不去。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罪的甜美的滋味呢，就从那些想象的画面就一滴一滴的就滴进了心房。慢慢的那个醉的芳香的气味就逐渐将整个人就团团围住了。等到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才赫然的发现，哎呀，自己已经犯了罪了。如果当时亚干能够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也许他就不会看见那些金子银子还有那些美丽的衣裳，没有看见他就不会起贪念了。那么当天的晚上，当他回到他的帐篷的时候，就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但怎么样？很不幸的是，亚干看见了那些东西之后呢，他的眼睛就为之一亮，他心里面就动了贪念，贪心的念头，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要拥有那些东西了，是多么的美好啊！于是呢，下一步他就开始动手，他就将那些东西就据为己有了。接着这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就说，不要忘了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的在监察你，你的罪会将你显露出来的。你以为黑暗能够遮蔽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会是什么。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都在监察你。接下来这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你想一想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想一想那引颈期盼你赶快回家门的老母亲吧。所以当别的士兵忙着把战利品要搬进耶和华的府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亚干却偷偷的将那件美好的这个士拿的衣服塞进他的怀里面，跑回家去把它藏起来。我相信在那一刻，亚干一定是把家里面的人年迈的年老的这个双亲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欺骗他自己，哎呀，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看见了，然后起了贪念了，然后他就动手拿去藏了起来。亚干他不晓得他的所作所为会连累到他的家人，不仅仅是他的家人，连整个以色列民族都受到污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亚干一样呢？如果是的话，你千万不能逃避。向天牧师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能逃避，你要公开的去认罪，你要悔改转向神，你要寻求他的恩典以及饶恕，否则的话，你会危害到你的肢体，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危害到整个的教会的。如果你是一直执迷不悟的话，那么教会一定就会受到你的连累，终至会衰败的。我告诉你，事情真的就是这么严重，并不是危言耸听哦。第22节说，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那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这一幕看在亚干他家人的眼当中，真是情何以堪呢、就好像一个男人有外遇，外面有女人被逮着，这个痛心的配偶还有他的儿女用不能够相信的眼光来看着这位出轨的丈夫，这位父亲，
我相信当时亚干的家人也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着他的，仿佛就好像在质问他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呢？接着我们就看到亚干他俯首认罪了，而且他公开的接受了惩罚。那36名冤枉死去的士兵的家属，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真的是复杂的。他们因为眼前这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最爱的亲人，所以这事实上这些人他们是恨亚干的，可是他又是他们从小一起成长长大的朋友，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们真的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亚干。所以我们看到25节，约书亚他就责备亚干，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烈怒。以色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所以那一堆石头就是一个最触目惊心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亚干的事件当中，我们有几点要学习的，提出来跟你来分享，希望你也能够记住。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挫败是因为一些不寻常甚至是奇怪的原因，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在你的里面有隐藏的罪，有隐藏的罪。如果你的挫败是因为一些不寻常甚至是非常奇怪的原因，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你的心里面有隐藏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刚刚才打败了耶利哥人，怎么可能会败在爱城人的手中呢？太奇怪了，太不寻常了，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结果最后发现，果然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犯罪了。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你不要忘了要好好的反省你自己，仔细的检查你里面，你心里面那个隐秘的世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要学诗篇的作者来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第二点，我们再学到第二点，就是私底下犯的罪是会连累到别人的。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的。好像看起来亚干他不过只是偷藏了一件衣服，一点点的金子银子，数量可能少到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亚干犯的真的是算不上什么滔天的大罪，可是带出来的结果呢，却是严重的影响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害了36个人战死在沙场上，上百个人是身受重伤。希伯来书的12章15节这边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句话听起来好吓人啊，是不是？如果你的里面有毒根，那个毒根就会长出怒气来，然后呢，你就会对人发脾气的。你以为那是只是你的脾气的问题吗？事实上是你里面的那个毒根在作祟，你里面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与你接触的人都受到了那个毒根的污染。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6节的地方就警告我们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点。第三点的功课，我们学到的试探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当我们在试探的面前这个徘徊犹豫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看不见事实。什么是事实呢？事实就是你所犯的罪会被揭露出来的，你的所作所为神在天上的宝座都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些东西它不能满足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愚昧的。至于你的耳朵也会听不到那些个后果的，那个犯罪的后果就是他要说，你会连累到别人的，别人会没有办法原谅你的，会对你失望的，甚至一辈子都耿耿于怀的。那么另外一种后果就是说，犯罪的痛苦会远远的大过那个犯罪的快乐，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懊悔万分啊。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故意的悖逆会受到严厉的管教。要注意哦，我再说一次，故意的悖逆，故意的违背神会受到严厉的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亚干犯罪，他连累了所有的族人，造成了36个悲伤的家庭，还有上百位身体也受到伤害的同袍。当然还有战败的耻辱也会永远都跟随着他们的家人。除此以外，神的名声也受到了诋毁毁谤了，这样的行为当然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祭邪的神，我们应当是要敬畏他的，我们要敬畏他的圣洁，敬畏他的恩典，敬畏他的良善，千万不要想在神的面前去放肆。神他是圣洁的神，是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如果我们献上的不是最好的，那么神他也乐意接受我们的认罪的。你的所作所为神他都看见了，
不要想跟神去玩把戏，因为神绝对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听众朋友，我鼓励你要用笔把它记下来，我所提到的这几个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不寻常的失败，不寻常的失败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有隐藏的罪。第二个，私底下的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的，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到别人。第三点，试探就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试探使我们看不见事实，也听不见犯罪的后果。第四点，故意的悖逆就会受到严厉的管教。爱城的战役叫以色列人是损失惨重，神他表明了问题就出在以色列的这个营当中，有人犯罪了。最后约书亚派人从亚干的帐篷当中就搜出来那些赃物，所以亚干一个人的行为就使得整个团体就带来了灾难，亚干他的家人也都受到连累了。他原本有机会悔改，可是他不愿意，最后他的罪行还是败露出来。我们如果想要寻求更亲近神的话，这些都是最好的提醒。我真的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深深的感动你。最后我要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希望能够给那些还在罪恶当中的人要有一些警惕。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25年，25年来呢，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去维护这个婚姻，去维护这个婚姻，并且还养育他们三个儿女。他们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三个小孩长大以后也都是事业有成。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这对夫妻就要想到要退休了哈，他们就到海边去买一栋房子，在那里就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由于这些年来他们是辛勤的工作，有了不少的积蓄，再加上他们善于这个理财投资，所以对他们来说要买一栋海边的别墅过着这个悠闲的日子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于是呢，他们就找了中介公司，就帮他们去寻找合意的目标。最后呢，他果真就在海边找到了一间非常美的也非常合他们意的这个别墅。那间房子的主人不久前他才死了太太才过世，他因为不想要触景这个伤情，看到了这个就会伤心，所以呢就打算卖掉这个令他伤心的这个房子。所以那对夫妇呢就接到消息以后就兴高采烈的就跑去看房子啊，看了以后呢对于房子是相当的满意，又对房子主人所开的价钱也觉得很合理。两个人回家之后呢就开始商量怎么样买房子，怎么样搬家了。结果过了几个月啊，有一天这位妻子突然向她的丈夫就要求离婚了。这个丈夫吓了一大跳，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从他们去看了那间海边的别墅之后啊，他的妻子就经常的偷偷的跑出去和那间这个房子的主人就见面，两个人已经这个所谓暗通款曲好一阵子啊，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所以他的妻子呢就觉得哎呀，他终于找到了他寻找很久的爱情了，他不想要再错过了，所以现在他们就决定要不顾一切长相厮守。所以那位妻子就坚持要离婚。这位丈夫呢，他是用尽了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挽回他妻子的心，连孩子提出严重的抗议也都没有办法叫母亲这个回心转意的。最后呢，这位丈夫就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啊，就在离婚的同意书上就签了字。离婚之后，这位妻子立刻就搬去和他的情人住在一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搬进去不到两个礼拜，这个男人就心脏病发死了。我们现在一起来安静低头。一开始我就说过，这篇信息不论是对于讲员或者是对收音机旁每一个听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光听还不够，你还要身体力行。如果你身上有什么隐藏的罪，你要赶快把它处理掉，该认的罪就赶快要公开的承认，并且要切实的去悔改，免得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不要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你的罪行早晚都会暴露出来的。
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是罪人的。但是神他也乐意赦免我们的过犯。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主乐意垂听我们的忏悔的，他能够体恤你的软弱，他会赦免你的罪孽，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他不计较你的过犯。虽然你会感到难堪，感到丢脸，可是那总比继续犯罪要来得更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的罪和我的堕落让我和你背道而驰，但是你从来不丢下我，也不撇弃我，你温暖我的心。我承认我自己犯了罪，做了错事，求你饶恕，求你赦免，求你转意，不发烈怒。在这个时刻，求你洁净我，使我里面得以完全，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把我里面隐藏的罪显明出来，让我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使我能够蒙你的拯救。你来寻找我，你拯救我，让我进入到你的家，你将我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从神的信息当中再一次的得到提醒，我要宣告悔改的生命要在我的里面，主大能的手要引导我，我是神的儿女，先从我个人开始，再扩大到我的家人同工身上，每一个你都不漏掉。我要将自己放在你的脚前，我要寻求你的恩典，使我不再将自己的错误行为去合理化，不再自欺欺人，不叫我的罪连累的家人同工服侍团队或者是教会，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悖逆而导致全体都必须要承受神的刑罚。我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向天牧师提到的几个功课啊。第一，不寻常的失败，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有隐藏的罪。第二，私底下犯的罪会连累别人哦。第三，试探会使我们看不见事实，听不见犯罪的后果。第四，故意的悖逆会受到严厉的管教。我们如果想要寻求更亲近神，这些都是最好的提醒。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深深的感动你。向天牧师今天的信息名称叫做得胜后的惨败，这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总共16篇信息当中的其中一篇信息。当然我们很期待您来信告诉我们向天牧师的教导是如何使您得益处，就期待您的来信。最后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美女经济。韩国 SBC 电台曾经发了一个问卷调查，想了解韩国年轻女性最向往韩国女明星身体的部位。想拥有明星李孝利的腹部的人占 42.7%， 想拥有李慧英大腿的人占 28.2%，想拥有金惠珠胸部的人占 15.3%， 而想拥有全智贤屁股的人占 10.7%。 哎呦，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没事要拥有别人的屁股干啥？这个台湾的保险业者也慢慢学习美国起来，开放对演艺人员身体部位的重点保险。于是乎某某明星保他的大腿保了几百万，某某明星的脸保了多少万啊，这些保险都出笼了。其实我看借这个机会炒知名度的成分大一点，就算再美的腿啊，你再过几年到了50岁60岁，你那腿还能看吗？啊，还有谁看呢？美女经济今天大行其道，在讲究名牌、广告、高档商品的时代，什么东西要卖，要找个代言人。于是乎，俊男美女啊，就登上舞台了。特别是美女，哎呀，那个洗发精广告，你见过男的去拍洗发精广告的没有？没有啊。再不用说什么香水儿、化妆品啊、卖汽车啊，都得找美女。现在就连卖房子，你想，一个房子跟美女扯得上什么关系？哎，也得搭个临时舞台，让这个美女啊，什么模特啊，在上面走来走去啊，促销你买房，好像说你买了这个房，就可以把这个美女名模带回家的意思。您说说这个世道，您老婆乐意吗？其实，美女经济不仅仅迎合了以貌取人的低俗价值观，更是损害了女性的人格尊严。受到这种现象潜移默化的影响，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一个基督徒生活在非基督徒的世界里，总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在办公室里，也许你是唯一不用咒诅的话的人，或当他们说些污蔑笑话的时候，唯一不笑的人就是你。请问你该如何在这种环境当中保守自己的信仰，不与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呢？我愿意给你几个指引，相信能帮助你。一，坚守你的原则。你虽然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但你也不需要降低你的准则去将就他们。二，重新向纯洁和正直委身，求神给你力量，重新得力，再次站起来，行在你所知道的正确和光明当中。三，定期的充实更新自己。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洁净我们自己。当你持定纯洁的道德标准时，那些缺少勇气、软弱害怕的人就会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普世佳音。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1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诗篇的77篇第6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有一种会唱歌的鸟，在亮光中就不会唱歌，虽然主人竭力引它出声，但它总是默默然，有时偶尔发出短促的一声，但这并不足以代表它的艺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它唱出最美丽的音乐来，就是在笼子的四周上下左右都罩上一层不透光的黑布。有许多人也要在夜幕下降之后才知道歌唱。传说夜莺在荆棘刺着胸口时才啼鸣，夜晚才能听见天使的歌颂之声，那是大喜的信息，新郎来了，你们要出来迎接他。这是在半夜非常非常黑的时候报给人类的大喜信息。人何独不然，天色尚未黑暗，灵魂就充满了自己的安逸。他是否真正领悟神爱的丰富和甘甜，倒不如在最黑暗的处境中才能有所表现。光明是从黑暗中出来的，早晨也是从夜晚滋长

詹姆斯·克里曼力访巴尔干诸国，寻找塞维亚流亡女王诺塔利。他记述此行的信札中说，在那值得纪念的旅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世上玫瑰香油精的原料产自巴尔干山中。使我感到兴趣的是，玫瑰必须在黑暗的半夜方可采摘，采花工作就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要完成。起初我觉得这个采集方法似乎是古代迷信的遗传，后来深入调查才终于知道，连科学家的实验也证明了玫瑰花若在日光中采摘，它将损失其香味的40%。对于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确实如此，不是儿戏和幻想，这是马克·里和告诉我们的。

亲爱的朋友，最使神满意的赞美，是在最黑暗的处境中发出来的。我们就来听陶赛的这首《亲爱主，牵我手》。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的主都牵着你的手。亲爱主牵我手，使多少基督徒在身心俱疲时含泪唱此诗，以谢悲情来呼求主牵手引导前面的路程。本诗的作者也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下了这首曲调柔和、撼人心弦的夜间诗歌。诗歌的作者陶塞出生在美国的乔治亚州，他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会的司琴。他体会到黑人在南方是少有进展的机会，所以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只身离家去芝加哥音乐界谋生，曾经在餐厅弹奏钢琴余客。1920年他进入芝加哥作曲学校，不久他的黑人悲歌大受欢迎，这是一种表现黑人自怜幽怨的曲调。1921年秋天，他因为体弱多病，情绪坠入谷底，他的伯父带他去全国黑人浸信会大会，他被感动而加入诗班。他写了一些悲吟的福音诗歌，却没有人愿意出版。一年后，陶塞又重操旧业，演奏他的爵士歌曲。在1920年代中，他已经是著名的黑人作曲家，但是名利使他远离了神。1926年，他因病萌生自杀的念头，幸而获得哈利惠都及时救治，并帮助他重拾信心。可是因他的福音诗歌远远不如他的爵士歌曲那么畅销，不久他又走回了娱乐圈，直到他的版权收入能够养生时，才全时间奉献于圣乐事工。1931年，他担任芝加哥浸信会音乐主任，在各地的黑人教会迅速地推广黑人福音诗歌。1932年，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参加一个盛大的奉新会时，收到他父亲的电报，传来他妻子难产而亡的噩耗。他即刻赶回家，抱着出生的儿子感谢神赐给他爱妻遗留的珍宝。然而数日后婴儿夭折了，这双重的打击令他心碎欲绝。几天来他不食不眠，他无法想象失去了家人后自己如何孤身存活。他抱怨神为何让他深陷痛苦中。葬礼后，他回到空寂的家，坐在琴旁，随手弹出了这首《亲爱主，牵我手》。下一个的主日，他亲自伴奏诗班，在教会中献唱此诗。陶塞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黑人福音诗歌作家，他一共

作有250多首诗歌。这首圣诗英文的原名是牵我手，神祝福。后来他与牧师再三祷告后，将神祝福改为亲爱主。这首诗歌曾被翻译成32种语言。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亲爱主能够牵着你的手，能够建立你，在你疲倦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愁苦的时候，因为总有一天亲爱的主要牵着我们的手直到天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一位正在治疗癌症的主内姐妹祷告，她目前为止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求主继续的恩待。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要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前面的概括。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讲到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讲到面对未来的大能，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讲到面对逼迫的大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中教导的有关圣父的内容。我们讲到，首先神的计划已经确定，八章的二十九三十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保罗是用过去式来描述神的计划，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成为信徒之前，神就预先知道了我们。我们生命中的经历，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什么对神来说是意外的。他预定信徒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呼召我们经历这所有的一切。在我们的出生之前，他就预定有了这样的想法。而神既招了我们，也称我们为义，这一切在你回应他的呼召以前就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了。在我所提到的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的时候，保罗宣称神已经荣耀了你，你的荣耀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成为现实，尽管我们还在等待他的发生。所以当神为你的人生制定了一个计划时，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实现。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这是如何发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当我们理解了保罗关于圣父所说的，我们就会同意保罗在28节所说的话。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朋友，多花一点时间来感谢神，感谢他为你制定的所有的计划。

谢你用你的慈爱暖阳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上喜乐，求你高我，灵力求你助我。但愿你的热切爱火从我全人射过，愿你逐日维持的力仍然顾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诗篇二十九篇第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靠近神一步。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从前都不知道的，就是这个美国有一位总统叫林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林肯总统的品格、学问、涵养都是在一般人以上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有两个母亲。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很多很伟大的母亲，保罗说过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今天的人呢，就是蒙了神特别的恩典之外呢，又分析他那个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怎么会自幼诚实无伪而敬虔的爱主，原来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而母亲呢又是受了外婆的影响。咱们中国人虽然是非常重视孝道，但是从古以来呢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往往忽视了母亲在家里面的影响。我们常常看见比如说是虎父犬子了，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这种的说法，虽然孟母三迁算是例外提到母亲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因为孟子当时已经没有父亲。那么我们来看看林肯总统他的生平，在古今中外所公认的伟人里面呢，林肯的品格之高、学问之博、涵养之深呢，很难找到第二位了。那么他的成就是从何而来呢？大概有20位知名传记的作者曾经为林肯总统写传记，他们访问过林肯的故居、他的朋友、亲人、后人，并且去找有关的记录，他们所得到的结论一致认为啊，林肯总统的父亲叫做多马林肯，那是跟他父亲的教养没有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一点志气都没有，老是喜欢搬来搬去呢，盼望时来运转，环境会好一点，可是呢他从来不愿意去下点功夫，他也最不懂得俭省，总是怪环境不好造成失败，而且自己一生呢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个累赘。他常常怪林肯的小的时候一天到晚看书不找事情赚钱，这个父亲呢常常使林肯的母亲很忧愁。林肯的母亲叫做南希，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妇人，非常庄重、勤勉、有教养、通情达理，结婚以后呢对丈夫非常的失望，但是一切呢她容忍，没有怨言，有时候呢强颜为欢，小林肯看出来，但是不明白他受委屈的理由。他的母亲把一切的希望呢全放在林肯和林肯比林肯大两岁的姐姐身上，他母亲所灌溉的是宗教的信仰、阅读的习惯、谦虚和忍耐的美德。可是到了1818年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他母亲传上了这个牛瘟，忽然就去世了。那时候林肯呢才10岁，马上就变成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他那个悲哀寂寞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了。他母亲临终的时候，他是一个虔诚的善良的信徒，在病里面挣扎了7天才去世。他弥留的时候呢，用非常软弱的手放在林肯的头上，他祝福林肯跟他的姐姐要彼此相爱，也告诉他们姐弟照他生前所教导的就是敬神爱人。所以后人称这位伟大的母亲呢叫做僻静乡村的圣母。他的坟墓呢每年就很多人去看，没有一个人不对他表示尊敬。当然终身难忘的而最受感动的就是林肯自己了， 林肯以后成为伟人，可以说是空前的伟人之一，但是他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孤单很单纯的孩子，只有母亲湿透他的心。他从心坎里面曾经如此说出他对母亲的感想，他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将来的希望，都亏了我那位像天使一般的母亲。那现在问，孩子最需要母亲的时候呢，就失去了母亲。他的第二个十年是怎么过的呢？因为这个按照这个西方的风俗，孩子到21岁才算成年。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神替他安排了超乎人所想所求的。大概过了一年呢，他的爸爸多马林肯有一天就出去了，他说过几天就回来。可是这一回回家，给孩子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原来他的爸爸带回来一个新的母亲，还有呢，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有很多的家具。那么这个新的母亲呢，叫做萨拉，她也是最近呢做了寡妇。她本来呢跟多马林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所以就一拍即合。林肯的这位新母亲呢，也是一位奇妙伟大非常的女性，她没有一点后母的心态，不但是不偏袒自己的孩子，对这个多马林肯前妻的孩子呢，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尤其是看见到林肯很寂寞很害羞，他晚上呢常常会一个人跑到玉米堆去睡觉，他也没有钱买书。萨拉呢是非常不自私一直很坚强的女人，她为全家做出了这个作息的规矩，制造愉快的气氛，她指挥若定，连这个多马林肯也听她的命令。她医治了小林肯孩童时代的寂寞怕羞，又让他得到了保温，其次呢就是好好的要教育他。林肯的好学和爱读书的习惯呢，让他十分开心。小屋子里面有5本书，林肯睡在地板上，他借着那个火光，不知道看了有多少遍。这5本书呢，第一本就是《圣经》，第二本是《天路历程》，第三本是《鲁滨孙漂流记》，第四本是《伊索寓言》，第五本是《天方夜谭》。这都是林肯最爱看的书。可是他父亲对儿子不了解，但是这个继母非常了解。他定义不在林肯念书的时候来打搅他，一直让他自己看书看到累了为止。他还帮助小林肯做了一个书柜，又常常叫他去生火，好在火光面前呢来看书。他知道林肯每一天都拿一本书骑马到野地里去看，同时呢也可以让马休息休息。多马林肯也就是这个林肯总统的爸爸，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了一位贤内助。为了这个大家庭的母亲，夫妻之间除了为小林肯的事从来没有争执过。因为这个做父亲他不明白儿童的心理，总觉得这个孩子书念的太多，太书呆子气，神经过敏，谁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错失所造成的。但是这位新的母亲呢，很了解这个孩子，他爱这个小孩子比他亲生儿子更多，而小林肯对继母的敬重和爱呢，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林肯不久呢，就到邻近的这个田地去工作去了，因为不满21岁呢，他父亲把他所有的工资都拿去了，于是又没有钱买书，一直到21岁，他才正式出外去谋生，进一步的充实自己的学业。多马林肯在1851年死了，那个时候呢，林肯就负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一直到他担任总统之后呢，先到失落坟地去上父亲的坟地去扫墓，又到他继母所创的家里面去看他的继母。 他的继母萨拉在1869年12月过世，正是林肯遇刺后的第四年零七个月。林肯的被刺呢，令他的继母晚年非常的悲痛，他总是对人说林肯是仁慈的，是有孝心的。他说1000个做母亲的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敢说林肯从来没有顶撞过我。他虽然不是林肯的亲生母亲，他将永世为人纪念感恩，因为他在林肯的一生最空虚最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慈母的爱心、体贴、安慰和鼓励。很多的这个写林肯传的人都一直公认这位历史伟人的功臣就是这两位伟大的母亲。两位母亲每个人给了自己的生命里面一大部分的时间给他，若是光依靠他那个父亲是绝不能够成才的，若是他那位天使般的母亲去世以后没有一个能干的继母一时赶到来弥补这个空缺呢，林肯也没有办法会成大器。而且倘若他具有一般后母的心态，对幼年的林肯有偏心或者是虐待，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发展。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就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都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当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母亲，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要我们孝敬父母。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相信你已经听到这两位母亲的伟大，希望做母亲的也可以效法他们这么伟大，做儿女的呢，对母亲也应该像林肯这么孝顺。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智慧型的时间管理。我曾经听过一位时间管理的老师说，他遇到过一个医生，身上总是穿着一件有两个口袋的衬衫，两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小纸片。这个医生解释说，一个口袋里装的是记载收到的资讯的纸片，另一个口袋里装的是记载要去办的事情的资讯。至少这位医生在尝试着让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可惜这些流动的纸片常常会遗失，他们上面所记载的资讯也就同时丢掉了。如果您也有这种在小纸片上做笔记的习惯，不妨试着携带一本随身的记事本或是日历，把需要注意的事情记在上面，并且把它放在一个你可以很快找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更好的做法，就是用一个电子记事本，就像智慧型手机里的 APP 一样，使你能够轻松地制作电子便签来取代手写的便签。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式，最主要的是养成一个使用它的习惯，这样上帝就可以经常地使用你，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若是你正处在犹豫彷徨甚至是艰难困苦中，今天有一节经文要与你分享，就是格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靠着他所赐的力量过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4篇第7节到27篇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24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四节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哦。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约指示他们。这个十四节跟十二节也很像，就是我们把该做的事情跟人讲，耶和华 把自己的约告诉，就当然是希望是跟那个会守约的人告诉他们嘛，要不然白教了嘛，要不然白指示了嘛。约我们刚刚讲，约显然跟律法跟道路是类似的，所以再一次我们要说那个选择一个道路，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神会借着什么光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工作，而是神的道路、神的约跟神的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知道神希望我们圣洁，希望我们善良，神指示我们是只是让我们更认识他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真实，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我们在选择任何事上的时候，我们不以成败论因信，我们人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因为选了这个工作让我们很发财，我们就觉得一定对。我们在诗篇里面后面我们看过，我们会继续看到，就是有的时候人在得罪上帝的时候，神放弃他的时候，给他很多他想要的东西。不过神一定会恩待他的儿女，一定会告诉我们他的约和他的约的美好。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各位，敬畏啊，敬畏就惧怕，当两造之间有惧怕的时候，必定就是远离嘛。可是这里说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亲密又是接近，这说起来很怪，你越怕上帝，上帝就越接近你，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我们相信这是好的，因为这个敬畏一定是好的，这个亲密也一定是好的。我看在圣经里也看到，跟神的亲密和跟神的敬畏，跟神的远和近都可以有正面的。我们真是敬畏上帝，所以我们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我们真是不敢得罪他，我们真是知道他实在太伟大浩瀚了，我们是太渺小了，所以神就把各样祝福给我们。我们敬畏他，然后神给我们各样祝福，但在这祝福里面，我们敬畏他，他给我们祝福又让我们愿意亲近他，因为他美好。那么是神来亲近我们，要不然我们也不敢亲近他，我们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可爱。当然倒过来讲，另外一层也是真理，像约翰一书讲的，爱里没有惧怕，那个惧怕就是敬畏这个字，爱里面没有了，爱完全就把惧怕除掉。这我们也很知道啊，你爱一个人怎么会怕他？可是我们对上帝就是又怕又爱，这两个都可以是好的意思。那个是上帝无比的伟大，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比的圣洁，让我们知道不要得罪他，又知道他有无比的慈爱。我很难用表达说，我虽然这几年一直试着表达说我们对上帝有这两种看起来相反的那个情怀，又怕他又爱他，又跟他近又跟他有距离。我勉强可以想到说，我们跟他距离是一种受造物的在那个伟大上帝面前那种必有的态度，而不是怕他在处罚我们什么，因为他实在不处罚我们。但在人间，我们在还没有完全得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这种敬畏哈。我们还是时常仰望他，我们也盼望在跟他的亲密中间，我们有非常多的喜悦。而我们在跟他最亲密的时候，我们又不会有任何放肆的情形，因为他实在是太伟大了。这我难以来表达，因为圣经把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很强烈的情绪都告诉我们应该要有的。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这又看到，你看好复杂，对上帝的关系又亲密又敬畏，然后跟他这么亲密，他在指引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又是不管是我的罪恶或他的带领，我会掉到网里面，所以我要常常仰望主。我掉到网里就是网罗了，被人陷害了。十六节，求你转向我，
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啊，这我也是很感动嘛，就是这很丰富，我真觉得这些都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各种情绪或状况中能够这样跟神说话。我孤独困苦一个人，这我想我们有，那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心里很多愁苦，这愁苦呢后面有讲是因为他自己有罪恶，他很多，他有一切的罪，前面也有讲我的罪很大，很愁苦，这个愁苦呢也因为敌人很多，这不是我们生活中都有的吗？我们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有的时候也真是那些可恶的人他在伤害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当然都转向上帝，我们得罪神求神赦免，人冒犯我们，我们求神来拯救，那这两个常常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人这么多而且这么恨我，那就求你救我啊，美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继续专心的强烈的更加的去投靠神，不管在等候当中，在患难当中，在呼喊当中，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什么叫当然应该神保守我了，神的盾牌保守我，也是纯全正直保守我，就是我能够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在善良当中的人，即便是那个是相对的善良，但只要是信靠上帝的一个善良的人，他就算是性命都没有了，但他还在善良和纯全中，这是有福的，他在等候上帝的拯救，也就是他在仰望上帝。22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啊！原来前面的我跟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一样，不只是指一个个别的人，而是指一个团体，整个教会都在等候你，整个教会好像一个人一样在等候你，整个教会好像一个人一个受欺压，整个教会都需要你脱离，救他脱离一切的愁苦，不管是冒犯你的，或者是别人加添无辜的这些伤害。26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肺腑心肠。这我们前面都已经看过了啊，所以这些看过的我们可以稍微简单一点讲，不过我们也再提一下，为我伸冤显然有委屈，整个教会有委屈，挪亚有委屈，保罗有委屈，我们基督徒有委屈，我们委屈最大就是上帝的委屈，也就是人不信上帝，上帝最委屈，他创造一切，他管理一切，他又真又活，人却不相信他，上帝受到最大的不公平的待遇，不应有的待遇，而我们这些蒙他拯救被圣灵光照的，我们也在高举神的时候，人家也就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啊，你说没有啊，我们一般人对我还不错，好了，那是神的恩典，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冤枉委屈不对，就是人没有去信靠上帝，那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行事纯全的人，有的时候神怜悯恩待不碰到什么拦阻，有的时候不至终一定会有一些拦阻的，因为魔鬼是恨我们的。好，你为我伸冤，我是你的忠臣，我是爱你的，但是人家在攻击我，不同的形式。实际上耶稣的复活也算是一个伸冤，因为耶稣死得那么惨，从正直的所谓比较正直的犹太人来看，一个人死得那么惨，被咒诅，被钉死，挂在木头上，他一定是做错事得罪上帝，耶稣的复活就是神替他伸冤，只是伸冤世人还没看到，因为他复活以后世人并没有看到他，是我们看到了，我们求神伸冤。那这当第一节下半句讲的向来行事纯全并不摇动，这些都是一些相对的说法，不能说他绝对的行事纯全，如果绝对行事纯全，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经文里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我的罪孽重大，赦免我一切罪，就没有道理了，他总是依靠耶和华，
动摇，也又动摇，不动摇不写这个诗篇了。但这个动摇，因为他有信心，又是内心中的坚定。好，求你查看试验熬炼，有刚好相反的，耶和华求你不要鉴察，因为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但是又想求你鉴察，所以这两个都是对的。承认我们不义，没有办法经得起神考验，这我们需要有的。我们在神的恩惠慈爱中，我们也有个平安的良心，虽然人不断的攻击我们，我们也求神鉴察，这也是对的。第三节，因为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你的慈爱藏在我眼前，我常常看到你的慈爱，就是其实也就是你藏在我眼前，我总是尊你为大，我没有漠视你，我没有轻看你，我总是照着你的话去做，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啊，这些啊，看起来都是，哎呦，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吗？啊，我不跟恶人坐在一起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这不是比拉多吗？怎么这里这么多诗篇里这么多质疑的经文，我们也一再讲过了，我们没有质疑，我们是承认我们的罪恶，但是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之下，我们也坚持，也希望我们把那个相对的良善活出来，而且很丰富。我们如果跟虚谎的人、蛮哄的人、恶人的会、恶人同坐，我们都是去传福音，我们都是见证主，而我们是恨恶这些，我们讨厌这些，如果人不悔改，我们是讨厌这些事情的。现在呢，我们基督徒要一点风度啊啊，所以出去传福音，我们常常就不去责备人的错误。对了，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些技巧了，不能直接马上就这么讲，也许是，但是我们心里可要认定了。好，你看到一个欺诈的或者这些不好的，我们是爱他，我们也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我们也接纳也包容，甚至他悔改我们也赦免，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把正义把公平打折扣，我们要把这个很清楚的跟人家讲，当然我们自己也不配了，我们表明无辜不是比拉多，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对的良善，我们是有的。第七节，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因为真的邪恶的人怎么能跟你同居呢？我们如果邪恶再称赞你，那不是羞辱主的名吗？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是圣洁良善，我们成

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地方有荣耀，耶和华殿有荣耀。当然最重要是指上帝，这里有上帝，这里有圣灵，这里有上帝的道，这里有上帝的百姓和子民。有的时候我们太强调哈，我们只要有主就好了，以至于我们会忽略弟兄姐妹。我们太强调有圣经就好了，我们忽略了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些这有可能。虽然的确神的道圣灵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忽略这个，其实应该神就会继续祝福我们。但是我们注重神的道，我们并不是就都是白痴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常常有的时候注重神，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人。哎呀，不要看人啦，我到教会里不跟人交通，我就单单敬拜主的啊，这不对。我们也不要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主啊，还有这些建筑物啊，还有这些人也很重要啊，我们就只看重这些。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喜悦神的家、神的殿。如果可能，我们也在物质上有丰富，但是最重要，我们还是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第九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怜恤我。这也没有什么难，这些经文很简单，只是这些经文一旦跟什么因信称义啊，或者这些经文讲到谦卑啊，好像有冲突，那我们已经讲太多遍了，没有冲突。我们希望神很公平，我们希望在地震的时候是恶人被震垮，我起码我希望在地震的时候是庙被震掉啊。当然了，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得罪神，那更应该早一点被震掉。但是神在生活中是有的时候让罪人一人一同死掉，是有的，一同遭祸，事实上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求主的公义最后能显出，公义和慈爱都能够显出来。那我们也很诚实的说，他们是有奸恶的，有贿赂的，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主能行事纯全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行事纯全的时候，在主的恩惠慈爱拯救下继续活下去。第十二节，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这站在平坦的地方应该是属灵的含义，就是很稳，我站得很稳。这尼托生写过坐行站啊，其实坐啊、行啊、站啊、躺啊、卧啊、思想啊，都有它的意义。通常在讲站的时候是比较稳健，就是稳当，立场很稳。通常讲行的时候是指做工啊，卧的时候是种信靠的那个平安。那坐通常是指工作做完了可以休息啊，这各位不记得没有关系。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跟众人一起来称颂耶和华。好，二十七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啊，亮光，这亮光显然跟那个拯救也有点平衡，就是平行，不是平衡，就是平行，就是类似的意思。我们多次讲过，光是指真理，光是指爱，光是指生命，在这里光也是指一种拯救。在黑暗里常常是在罪恶，在痛苦当中，我怕谁呢？当我只敬畏耶和华，我不怕任何东西，但我们感情中会在艰难中，虽然知道耶和华一定帮助我、拯救我，我们会有恐惧的时候，也不要太有罪恶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保障是负面的，如果小字做力量的话，那是正面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耶和华会保守我们，或生或死。但是有敌人来，敌人要吃我们的肉，他会跌倒，不一定在世间你看到每次都这样应验。军兵安营攻击我，我不怕，我仍然安稳，就是我信靠神。我会有可能有动摇，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个坚定的信心。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我们一再讲，我们已经得到神了，我们已经寻见了，但是我们又继续在寻求，我们继续要渴慕，继续要得到。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却又极其的渴慕，这都是好的事情。

这满足不是叫我们厌恶神，不是叫我们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服事，这满足是一种喜悦，是一种丰富。这满足甚至因为喜悦，因为丰富，叫我们更渴慕，就是这是幸福的哈。一个人能够又渴慕又能够满足，这是最幸福。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我们继续的寻求。我们住在耶和华殿中，我们希望一生一世啊，一生一世跟主同在，一生一世跟主的儿女同在，这是在殿中。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看神是多么美好。就我们说过，这是一个祝福。你看到你觉得美好，表示你享受到那美好，那表示你非常的有福。你能看到神的荣耀，神笑脸帮助你，他不掩他的面。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一旦掩面就是不喜悦了。君王掩面把哈曼的脸蒙起来，或者是不去看哈曼，那哈曼就惨了。当神笑脸掩盖笑脸对我们的时候，那就祝福我们，我们也就蒙福，我们也就喜悦。但是继续我们在求问，就我想即使在天堂上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继续在求问上帝。不一定说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或什么不满足，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丰富有更大的渴慕，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丰富的知识我们也有更大的渴慕。我们继续求问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就这暗暗保守，就是有的时候看他的保守好像不是那么明确的，他一定会保守，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都也有一点不太容易懂哈，各位，他保守我，什么叫在他的亭子里呢？我们今天根本很少到亭子里去啊，什么叫在亭子里把我又放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呢？亭子我能想到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在耶和华休息的地方他隐藏我。我想这都跟以色列包括在旷野的时候或大卫逃难的时候这些经验有关系，有的时候在山寨，有的时候在亭子，有的时候在帐幕里面，有的时候在磐石上，就神都会保守我。那这里暗暗的保守呢，一方面就让他不被扫罗抓到，对，神的保守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我们当然希望根本不要有这种保守，恶人都被消灭最好了，但是人间还是会有这些帐幕的隐秘处，神有的时候给人的就是只是躲起来啊，不是很风光也不是很顺利，只是躲起来。有的时候高举在磐石上呢，可能这个是比较安全一点了。那么但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状况中，我们都需要神继续的保守。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唱诗歌颂耶和华。好，我们对上帝总是因着上帝我们抬起头来，比四面的仇敌要高哦。但是这也是人生里面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也许等一下仇敌又会欺凌你，叫你觉得我要等到你到几时呢？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是信靠上帝，我们也继续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你看写这个的时候显然就是那个都是还在帐幕里献祭或秋坛那里献祭，那个时候还不在圣殿里面。我欢然献祭，我有危难，危难不要减少我对上帝的敬畏。虽然危难有的时候可以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多喜乐，求主也让我有喜乐，能够欢然献祭。我能够在危难过后献祭那是很好，但如果我能在危难中献祭也很好。唱诗歌颂。第七节，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有神可能好像没有听的时候，我们继续祷告。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就这是一个渴慕上帝的继续的寻求神。就这里我们也想到说，神说你们来寻求我，就神说我这里有很多好东西，来这里找，我也很喜欢你们。当神也在寻找我们，我们被神找到，我们才可能去寻求神。那我们就希望这种感动在我们里面更多，我们不断不以现在已有的为满足，是寻求神，
这里是说寻求我的面，看到我的笑脸，看到我的面和名有点类似，就是比较显出来的，寻求我的作为能够显出来恩待你们。那我们真在寻求，我们已经得到却还在寻求，看起来很矛盾了，但是这不矛盾，因为越是得到越喜欢得的更丰富。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T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24章，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米亚民，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舒亚，第十是释迦尼，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亚金，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因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毕西，第十九是皮塔西亚，第二十是以西结，第二十一是亚金，第二十二是加木，第二十三是蒂莱雅，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里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底雅，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雅，以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士罗摩的子孙里有雅哈，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次子亚玛利亚，三子亚哈西，四子耶加面。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米迦的兄弟是伊士雅，伊士雅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士、亚西亚，亚西亚的儿子有比挪，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挪、朔罕、撒克、伊比利，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儿子。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历代至上第25章，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亚萨的儿子撒克、约瑟、尼探雅、亚撒利拉都归亚萨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 希利、耶筛雅、哈沙比雅、马他提雅、示美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执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希曼的儿子布基雅、马探雅、乌薛、细布叶、耶利摩、哈拿尼雅、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曼提以谢、约施比加沙、马罗提、何提、马哈秀，这都是希曼的儿子吹角颂赞。希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希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12人。第三是撒克，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四是伊喜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五是尼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六是布基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七是耶萨利拉，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八是耶筛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九是马探雅，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是示美，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一是亚萨列，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二是哈沙比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三是舒巴叶，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四是马他提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五是耶利摩，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六是哈拿尼亚，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七是约施比加沙，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八是哈拿尼，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十九是马罗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是以利亚他，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一是何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三是马哈秀，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第二十四是罗曼提以谢，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12人。历代至上第26章，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施利米亚。米施利米亚的长子是撒加利亚，次子是耶迭，三子是西巴蒂亚，四子是耶提涅，五子是以兰，六子是约哈南，七子是以利约乃。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次子是约萨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叶，六子是雅米利，七子是以萨迦，八子是皮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示玛雅的儿子是 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加，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米什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都是壮士，共18人。米拉利子孙何萨有几个儿子，长子是申利，他原不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次子是希勒加，三子是底巴利亚，四子是撒加利亚。何萨的儿子并弟兄共13人。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撤迁守北门。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舒聘与何萨守西门，在靠近沙利基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每日东门有6个立位人，北门有4个，南门有4个，库房有2个，又有2个轮班替换。在西面街道上有4个，在游廊上有2个。

0: 父，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筛亚，耶筛亚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细基利，细基利的儿子是示罗密。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做官长和士师，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希伯伦族有哈沙比亚和他弟兄1700人，都是壮士，在约旦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希伯伦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大卫做王第40年，在基列的雅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的勇士。耶利亚的弟兄有2700人，都是壮士且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之派、加德之派、马拿西半支派中办理神和王的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等结果，何等有福。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普天下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在空中跟你见面了。有没有发现这几次说的故事都跟叙利亚人有关呢？伊丽莎不但成为以色列人的情报来源，让以色列不受到他们的攻击，上一次啊还特别医治了叙利亚的大将军乃曼，这样看起来应该可以减少不少他们的敌意吧。可是啊，没有想到叙利亚王还是想偷偷的攻击以色列，这回啊他决定要先把这个情报来源解决掉，不然怎么小心安排都没有用了。果然啊，几番探查之后发现以利沙就在多滩这个城市，他们趁着夜黑风高派兵包围了这个城，以利沙他们呢好像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天父会怎么样帮助以利沙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马上说给你听哦。

0: 叙利亚的军队严严密密地包住了多滩，伊丽莎和他门徒所住的这个地方已经被包围了，他们就等着天一亮活捉伊丽莎。第二天清早蒙蒙亮的时候，伊丽莎的仆人起来走到房子外面去，当场就吓傻了。他揉揉眼睛，这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原来这些叙利亚人的军队已经排好阵仗，要开始打这个多滩小城了。他急忙冲进屋子里头，一路上还拼命喊着说，
1: 老师，老师，糟了，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啊，救命啊。
0: 伊丽莎一把抓住那个门徒，叫他不要慌张，然后镇定地说，
2: 好了，不要怕，我们这边的人可比他们那边的军队还要多得多呢。
0: 话说完，门徒就急着四处张望，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伊丽莎看看他的仆人，就摇摇头，然后祷告说，
2: 天父爸爸，求你开他的眼睛吧，好让他看见您的帮助。
0: 天父上帝立刻就回应了伊丽莎的祷告。伊丽莎的仆人这个时候抬头往上一看，就发现他四周围山边半空里满满的都是那些带着火焰的天上的军队，就这样的围绕着伊丽莎的四周。当然伊丽莎的仆人看到这些看不见的帮助，这时候才安下心来，可是叙利亚人还是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在他们列好队伍，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要朝着伊丽莎所住的地方冲杀过来。伊丽莎看到就低头祷告说，
2: 天父啊，求你让这些杀过来的军兵通通眼睛都看不见东西。
0: 天父立刻就回应了他的祷告，这些冲到一半还有后面准备要冲刺的军队全部都变成瞎眼的，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了。整个叙利亚军队从喊杀声突然变成了一片哀嚎。就在这一阵混乱当中，伊丽莎走进他们附近，还大声地对他们说，
2: 各位，你们是走错路了，这里不是你们要找的城，跟着我来吧，我会带着你们到你们要找的人那里。

0: 于是以利沙就让他们一个搭着一个的肩膀，牵着这一大串人走进了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守卫的士兵知道这是以利沙，就没有拦着他，只是惊讶地看着这一大串瞎了眼的叙利亚士兵。直到以利沙把他们全部都带进到了撒玛利亚城里面，让守卫把门关上，又派好部队包围着这些叙利亚士兵之后，以利沙就祷告说：
1: 天父啊，现在请您让他们的眼睛都恢复，再次可以看见，恢复他们的视力吧。
0: 天父当然也就立刻回应了以利沙的祷告，恢复他们的视觉。现在换他们吓傻了，个个张大眼睛嘴巴的，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敌人的都城里面，这下子他们可是死路一条了。这时候包围的以色列士兵也不知道该拿这些人怎么办，好不容易以色列王也听到报告赶到了现场来，看到这群叙利亚的部队，就问以利沙说：
1: 先知啊，现在是不是该把他们都给杀掉？您竟然把他们带来，就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以利沙摇摇头说：
1: 不，就连你在战场上俘虏的兵丁也不可以随便杀掉，更何况这是天父爸爸亲自捉住的呢，你得给他们食物和水，叫他们吃饱喝足，再打发他们回去。
0: 于是以色列王干脆就大摆宴席，让他们吃喝够了，才打发他们回到叙利亚王那里。这些人不但从死里逃生，还受到这样的款待，心里头啊，对以色列佩服得不得了，也害怕这个会让他们随时眼睛瞎掉的神。所以这次回到叙利亚之后，这样的经历让那时候的叙利亚人再也不想要侵犯以色列的土地。说是这样，这一批军队是已经吓到再也不敢侵犯了，可是没有想到叙利亚的新王一上来就开始行动。这回是叙利亚王便哈达，他的动作非常快速的直接包围了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原来在那次吓到之后，经过好一段时间了，叙利亚王便哈达是突然就召集全军，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来一个对以色列的总攻击。果然这一下子就围困住了撒玛利亚城。这一围城就过了好久，便哈达王打算等到以色列人都饿死之后就可以不战而胜了。好奇怪，之前都会有以利沙来通报这些情报，怎么这一次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夏凡哥哥猜想，以色列啊，经过这几次以利沙的警告，自己的警备就开始松懈了，反正会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消息来帮助他们打仗，却忘记了这是给他们时间预备还有整顿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没有趁这段时间好好调整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啊，这下子给他们一个好好的教训。就在这一下围城的结果是城内的粮食越来越缺乏，甚至啊，买一个驴子头都要贵得像黄金一样，甚至连野菜都贵到不行，因为实在是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吃呢。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墙边巡视，有一个女人就哭喊着要王帮助她。以色列王回答她说：
1: 如果天父都帮不了你，我还能帮你什么呢？我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唉，就说说你的事儿吧。
0: 没想到这个妇人说出了一段让人害怕的故事，原来她和另外一个妇女因为饿到快要死掉了，竟然就私下商量要吃掉他们的孩子。先是吃了这个在哭诉妇人的孩子之后，接着要轮到对方的小孩了，没想到对方却赶紧把自己的儿子给藏起来。以色列王听到这里，当场是痛哭流涕，又撕裂了衣服，这才发现以色列王的外袍底下已经穿着一件象征懊悔的麻布衣服。原来啊，他正在为这场百姓的灾难而痛苦呢。以色列王很痛苦，想想这都是以利沙的错，认为一方面以利沙没有事先警告他们，又加上他之前放走那些士兵的事情，越想就越生气，决定要拿以利沙开刀。

说不定可以让叙利亚人消消怨气，就不再围他们的城了。于是他就大声地说，我今天如果不把以利沙的头砍掉，愿上帝就杀了我吧。这下子不是外族要杀以利沙了，而是他自己的王要杀他了。先知真的不好当，里外不是人呢。小朋友，接下来以利沙会躲起来，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呢？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小朋友，请说说看彩虹有什么颜色？对了，这些颜色都是神所创造的，不只是彩虹，还有各种颜色的花朵，绿色的树叶，蓝色的海水和天空。神真是最伟大的画家。

0: 小朋友，天父创造的食物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应该均衡地摄取各种食物，这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哦。
1: 每日天父赐我食物。

怎样带领孩子来读圣经呢？中港台的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七点，我们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把新约和旧约的道理告诉孩子们。希望你带领你的孩子也来一起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铃铃。今天的故事是特别的剪贴本，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二章三至五节，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1: 妈妈，快来看！
0: 当妈妈从客厅下来时，安琪喊着：“
2: 嗯，你背过经文，写完作业了吗？”
0: 安琪转了转眼睛，指了指电脑屏幕：“
1: 看，我做了一个电子相册，记录我们度假的快乐时光。”
0: 她打开了第一页。相片里的他抓着一只海星，表情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星。相片旁边他打上了注释：
1: 海星不是鱼，因为它没有鳃和鱼鳍。
0: 妈妈微笑着轻轻捏了一下安琪的肩膀。
2: 找到一只海星很有趣儿，是吗？
1: 嗯，是啊。我来让您看看其他的页面。
0: 安琪滑动着鼠标，让妈妈浏览了所有照片，有游泳的，一家人一起建沙堡的，还有大家吃冰淇淋的，每张照片都标注了说明。
2: 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啊，他们详细记录了我们假期的快乐时光。但你该背诵的经文怎么样了？
0: 安琪一口气快速地把经文背了出来。
1: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八节，看，我已经会了。
2: 你能背诵出这些经文，但你确定你理解了吗？

0: 制。他如何创造万物，人如何堕落，耶稣如何救赎，还有末日审判。
1: 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只是人把他的话语写下来，好像我们认识他。
0: 对，就像你和你的朋友分享你的相册一样啊。
1: 哈哈，也许我应该开始做一个圣经京剧的剪贴本，来帮助我理解并记住他们。亲爱的孩子们，你还记得从学校或教会学到的经文吗？你是思考理解了他们的含义，还是仅仅能一口气背诵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还有耶稣是如何应验了上帝的每一个应许。把他的言语印在你的心里，存在你的脑海里，这能帮助我们记住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并向他人讲述上帝。坚持理解背诵圣经经文，并记住上帝是如何与你同在指引你的。今日秘诀，将上帝的话语熟记在心中。今日金句，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
1: 嗯哼，
0: 你可不可以替我唱一首歌？
1: 那你听完之后，你就要睡觉了。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在灵泉心语节目中向您问候。今天在这儿要继续跟你分享新闻记者莱瑞先生访问标杆人生作者华里克牧师的谈话。收听过前两次灵泉心语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分享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名叫尼克斯的杀人嫌犯挟持了艾许丽女士作为人质，但是艾许丽在七八个小时的煎熬中，凭着《标杆人生》这本书给她的力量和鼓励，使尼克斯幡然悔悟，俯伏在全能神的感召之下，放下枪械，顺从警方逮捕的经过。《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经常穿着夏威夷衬衫，脸上挂着笑容，身材稍微有些发福。1980年从德州西南神学院毕业以后，开着一辆小卡车，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美国加州的一个小城马鞍峰。在那里他没有一个熟人，但是在20年以后，他所建立的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有20000人聚会，并且发展出34所分会来。华里克牧师写了几本轰动的书，在2002年出版的《标杆人生》影响更为深远，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榜上连续2年被认为是历史上非小说精装本最畅销的书籍。新闻记者莱瑞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华里克牧师写《标杆人生》的动机是什么？华里克的回答是，我跟人谈话的时候感到人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那就是生命最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活着。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了《标杆人生》。我在第一课当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除非你认定有一位神，否则探讨人生目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唯有创造之神能指示生命的蓝图，并且人是为了永生而造的，今生只是训练的过程而已。后来两个人又谈到人生目的的问题，记者莱瑞与华里克牧师预定访问时间是1个小时，现在莱瑞宣布说，在下面的时间里听众可以打电话进来直接向华牧师提出问题。

新闻记者莱瑞宣布以后，不过几秒钟，马上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华牧师，我真是看到神奇妙的工作。作为一个基督徒，能够谦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像莱瑞刚才问你的一样，你的书成为商品化以后，你一定面对物质、金钱和使人注目的压力。那么请问华牧师，你是如何平衡这种压力的呢？”牧师回答说：“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不认为神是为了你个人的目的而给你金钱或者是名誉，特别是牧师，我更不希望是这样。所以当这本书畅销全球时，我特别为这件事读经祷告，求神帮助我，使我格外谦卑。在25年以前，我就决定不在电视上讲道，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电视布道家，那不是我的生活形态。我也不想被投射灯照坏了眼睛。现在我跟我的妻子根据哥林多前书9章和诗篇的2篇做了2个很重要的决定。第一，在金钱方面有5点使用方针。一，无论将来有多少钱，我们绝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没有买一栋大一点的房子，没有休闲度假屋，我们还是开着那辆已经用了24年的福特汽车。二，3年前开始，我不向教会支领薪金。三，我把25年来教会发给我的薪金加起来，一并退还给教会。四，我们成立了3个基金会，其中一个的名字是感恩的行动，专门帮助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五，自从我跟妻子结婚以来，我们就奉献1/10给慈善事业，30年来每年都有增加。现在反过来用1/10生活，9%奉献。至于名声呢，我向神求问应该怎么做。当我读到72篇的时候，我明白了，这篇经文是大卫王为君王祷告的诗。其中有几节经文是这样写着，他求告神说：“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苦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他救援向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苦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人的生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读完了这一篇信息之后，我相信这是神对社会上一些个在某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所说的教训跟应该做的事情。于是我在神的面前承诺，要用我的余生，也就是我的有生之年，还有我的时间和金钱，去帮助那些个有需要的人跟那些不幸的人。

0: 法利克牧师说到这儿，又有一个现场听众打电话进来，提问关于华利克牧师着手进行的所谓 PEACE 计划 PEACE PEACE 的计划。华牧师回答说，我这次周游全球之后发现，联合国没有办法解决这五个全球的巨无霸，那就是灵命的空虚，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导阶层，贫穷、疾病和无知。朋友，你知不知道有半个世界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少于美金2块钱呢？有半个地球的人是文盲啊。所以我就设立了一个叫做 PEACE 的计划。 P 代表建立教会 Plant Churches， E 是装备领袖 Equip Leaders， A 是帮助穷人 Assist the Poor， C 是照顾病人 Care for the sick， 跟最后的字母 E 是教育下一代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我们正在全球67个国家进行和平计划的实验，现在已经做了1年半了。我们计划向全球推广，动员成千上万读过《标杆人生40天》的教会、社团和公司行号，一起推动这五个项目。这也是我这次去非洲的卢安达、乌干达和肯亚的原因。访问到这儿，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快要到了。记者莱瑞说，现在时间不多了，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华利克牧师，你认为一个人有求死的权利吗？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后，你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谈话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啊？华利克回答说，我不认为人有求死的权利，因为我相信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我如果说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可能会任意妄为，最终会生活在罪恶当中，因为我是我的神，这是最可怕的罪啊。好，现在我把今天的谈话做个简短的结论吧。艾许丽只是一个平凡单纯的青年女子，但是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她的勇气。我相信在他刚刚被押为人质的时候一定怕得要命，但是当他想起主话语的时候，他的勇气就来了。他的勇气克服了恐惧，同时他把尼克斯始终当作一个人看待。当艾许丽开始帮助他的需要的时候，尼克斯也开始变成一个正常人了。许多人认为悔改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因为他必须放弃这个，放弃那个。当多年前我悔改的时候，我从没有指望变成充满希望，从黑暗进入光明，从犯罪到释放，从活着毫无目的到为有目的而活，从贫乏的生命到过有意义的生命，我的生命才有了正面的改变呢。记者莱瑞访问华利克牧师的节目，一小时的时间已经匆匆地过去了。他们的谈话时常把它作为灵泉心语3次的信息，我想听众朋友听到以后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您说是不是呢？当然，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您去书店买一本《标杆人生》这本书，看看它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加的完全，经文在第4章1到16节。

0: 我们今天还要一起看的这一段经文是有特别的安慰，有一些的人特别喜欢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的主可以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连续蒙安慰，并且怎么样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很重要。在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近前得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得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战胜了世上的恶魔，就是撒旦、罪恶、死亡，跟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得胜，让我们不要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为主多结果子，荣耀神，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得到了启示并非只限于旧约里面的启示并带进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如果神没有彰显，没有说，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更美的信息，那正是讲到我们人因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始祖犯罪，我们人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但是主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恢复了人的尊荣，并且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因为终身怕死而沦为奴仆的人让我们也胜过罪恶跟死亡的权势跟接着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更多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神让我们蒙召以后可以服侍他，是一个仆人的荣耀并且也因着我们的生命继续被炼净带出来的荣耀这一个荣耀是一个神在今日继续不断的让我们来经历，而且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最后带我们进入的是安息的荣耀。这个安息的荣耀是神将要赐给我们身心灵全部得到拯救，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祝福中因此我们今天一起再来看，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可以夸胜。我们再一次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求您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让你的话运行在人心让我们真正的得以安息在你爱子的里面，罪得赦免也能够进入主你所要赐给我们那极大的恩典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开始是我们这些蒙了神安息的一个应许的人要畏惧，还有很多人不想听这个畏惧的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讲到神是极大的慈爱，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并且他永不放弃我们，这都是真实的他爱我们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安息的应许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安息有三方面的安息。这个第一方面的安息是创造的安息。创造的安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他们有六日神创造天地，六日创造天地，神说有夜有白天，也就是说有黑的也有亮的有过去的在这个混沌空虚的时候但是也有神丰富的创造，都是好的。注意到第七日的时候没有讲有夜有日只讲到什么呢讲到神他赐福给第七日因为这一日是神歇下了他所有的功并且他安息了。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安息的 你就会安息的时候，你就会以神为中心，否则你不可能以神为中心。神的心意啊，乃是我们这些众儿女在他的里面都可以啊得到安息啊。但是啊，这个第七日并没有停在那里啊，它是继续不断的第七日啊。虽然啊，我们也看见啊，原来这一个七这个循环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后来有七日的第一日啊，但是圣经上的确没有说第八日啊，就是这个七的中间这个创造的安息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神要以色列人进入的第二个安息，就是摩西所带领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神要应许他们永远为业的那个地方，是摩西亚伦都不能进去的，凡是20岁以上能够征战的后来通通没有进去。我们上次讲过，那是因为啊人不愿意进入那样的一个安息，这是第二个啊安息。神使用约书亚，让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的军兵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仍旧不肯安息。结果啊，他们在应许之地，就在40纪里面我们看见了他们遇见的仇敌的许多的压制。这就是啊，我们看见原来神说国中可以太平，人可以得享自由安息，人可以得到神赐的产业，但是人不肯进去得为业的时候啊，就在旷野倒闭了。那是先前，后来进去了以后仍然失败啊，这就是在40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混乱。这个是神他自己的心意，说为什么有一个更加完全的安息要来呢？因为这些都失败了，神有另外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要带来给我们的安息。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他讲到11章28节里面，就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有没有人不是劳苦担重担的？有没有啊？啊，应该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劳苦重担，但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哎，你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主说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啊，我们就明白原来10诫里面所讲的这些诫命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10诫大家很清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不可以有啊。第二个，不可以跪拜那任何啊的偶像，不管是天上的啊、地上的、地底下的跟水中的，通通不可以啊，不可以忘乎神的名。然后第4诫是当守安息日啊，前面3个没有人反对，但是第4个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个安息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守啊？后面当然跟人际关系有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啊做假见证啊陷害人啊，而且啊不可啊贪恋人的啊所有的一切的财物。所以啊，神他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啊，要重新建造啊一个啊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神的子民要预备接受主的时候啊，他们不明白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来了他是要拯救这些所有在这些律法捆绑之下的人。所以安息本来是好的啊，但是被人变成一些难处，这个难处啊就是啊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许多的事都不能做了啊。于是我们 稍微念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里面讲到了一些安息的啊事情啊。第三节那里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啊，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啊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样的一段话啊，让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遵守十诫，遵守律法很好，因此他们在世上的众民中间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确是要守神的诫命，因此还蒙了祝福，但是他们不晓得更加完全的安息来临了，因为他们没有安息，他们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他们的心里面也没有安息，他们整天的在思量怎么样过了安息日以后他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啊，他们可以啊先在心里面上面盘算吧，但是神说不可以，这个是完全的要安息，要尊荣神的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七日你要工作，有没有人说不肯休息的？应该是没有啊，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肯休息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湾区的啊，这些人能够休息吗？啊，吃饭的时候都不休息，然后所有的时间啊都滑手机，还好在我们中间人现在不可以滑，然后滑的话我们切断那个 WiFi 啊，也不能看啊。你说我要看圣经，不用呀，你先听好，你把它记下来啊，记到你头脑里面没关系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不必担忧啊。但是我们啊，今天就是不肯休息。啊，为什么不肯休息呢？因为啊，这个安息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心不能够安息，不能够得享安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永生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不可能安息，你不可能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可以让你心里面不愁苦的。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就必加增，我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我们要有多少的喜乐，那就是看我们在主里面被主得着了多少啊，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啊就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里面，耶稣就说人子就是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安息日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大卫他饥饿的时候，他可以吃这个分别为圣的饼，神不怪他啊。在安息日可以拯救别人，可以施恩于人，神不会怪他们。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安息日啊，最后本体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来了啊，带给我们啊极大的安息。所以现今我们还有机会吗？这一段的经文啊，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里面讲了十次讲的安息，但是这一段是非常难懂的啊，就是我们不了解啊，为什么今日啊主日又变成了啊这个好像跟安息日到底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七天的循环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啊，重新开始的复照，重新开始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就是在主日，所以定为七日的第一日，圣灵降临就在主日。初代的圣徒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就是在主日，所以主日是分别为圣，是等候神的，是让神的能力啊显在我们中间，大大的祝福我们，就是在主日。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们每逢聚集的时候你们纪念我。今天啊，在耶稣基督的安息中我们是否得到啊真正的安息？如果是的话啊，真是啊，有福了。 啊，神他自己的能力啊彰显在人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歇下世上的劳苦并不是结束了一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安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在圣法兰西斯那个时代中啊，曾经也有一位修士雅各啊，他是啊，他啊，在久以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修士就听见啊，神圣灵对他说的话，就是他被升上去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看见他的荣耀，看见神来接他，啊，这是真实啊发生的事情啊，不只是这一件，许多的事情记载在这个历史中啊，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这是一个更加完全的安息，不只是创造的时候，然后被魔鬼破坏的神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就让我们受痛苦煎熬啊，不是这样，也不是对以色列的民，甚至我们犯错了，然后神就要收回他的圣灵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会收回他的圣灵，让我们重新得到救恩之乐。为什么没有说让我们重新得到救恩？因为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只是和我们如果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让我们的喜乐就减少了。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会愿意去犯罪的，但是犯罪也是难免，所以神的恩典继续在第二项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啊更加完全的安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西的根啊，他说大卫啊，就是啊这个大卫啊，称他为主，他大卫也是他的祖先啊，但是大卫居然称耶稣是主的意思，还是耶稣基督早在万古以前，他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啊，所以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啊！今天我们看这个福分是在神的话语的启示里面显明出来的。于是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神的话啊，神的道啊，就是他的话啊，是什么呢？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啊，这个更快就是非常的力啊，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啊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讲了很多，所以今天不必再多讲。神的话他一出来的时候一定成就啊，他所说的话啊必不突然返回啊，这个是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啊。当时我们看见啊，神的话透过这个玛利亚而指啊，这个天使临到的时候，这样的话啊，那讲到的是这一位啊，玛利亚要生下的这位是童女啊，不但是如此，而且这一位要生出来，他必在雅各家做王，而且不但是做王，他做王直到永远啊，不但是如此啊，这一位啊就是啊弥赛亚。当这样的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凭他的想象能够理解，但是神的话却是大有功效。但是我们要想说，为什么他是两刃的呢？两刃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神的话一方面是安慰造就人，是平安给我们，要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是不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得到安慰，这是很重要的。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啊，她因为心脏要手术，所以进到Stanford医院里面去，也是开了三个洞啊，然后啊一大早5:30就在那里啊等候手术，结果手术啊一直到中午才结束啊，感谢赞美主，那个瓣膜的修复啊，非常的顺利，而且啊是啊让他的恢复也非常的神速啊，真是啊看见啊在几个小时之内啊醒过来了啊，他 不但醒过来，从加护病房出来了，不但出来了，他还会看见那些花，他会看见啊那些哦他喜欢的东西，看见他所亲爱的人啊，他的家人啊。然后啊，这么样的一个手术是必须用刀的啊，当然那个刀可能是不太一样，不是我们想象的中的刀啊，但是是必须啊要用这个刀来切开啊，用各样的方式，将来还要缝合。这个过程中间他有麻药，所以他躺下去到他醒来的时候啊，手术已经完成，好不好啊？真好。开刀说好不好？真的不痛啊，啊不痛是不错啊。当时在19世纪这个Simpson 把他发明这个麻醉的时候啊，那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啊。我们今天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病人的时候，你问他痛不痛，啊，你不用问为什么啊，手术的时候不痛，手术完怎么样？很痛啊，手术完以后还要继续止痛啊，需要啊一天麻醉的，非常的痛。你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是神的道。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先备受鞭伤啊，他的头戴荆棘冠冕啊，他的手脚被刺啊，他带着沉重的十字架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时候，人拿苦胆汁给他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喝啊？我说那苦胆汁是能够减轻痛苦的麻醉作用的药，但是他不肯，他在清醒的时候他要担负我们众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要看见他所受到的这些，在神的话语里面讲到啊，他的身心灵受创啊，父神掩面不看他，并且神将他当作挽回祭，当作啊一个罪来处理啊，所以他不仅仅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成为罪，他本身就是神所厌恶的，因此神必须掩面不看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啊离弃我？”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神的话的安慰就临到了啊，在神告诉我们的话上啊，我们了解到了他因未来要显现的啊，那一切祝福会临到我们所有信的人，轻看当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他继续啊不断的为罪犯代求，就是为我们这些人代求，他成了那一位啊代罪的羔羊。这是神的话，这是一方面的利剑。第二方面的利剑是什么呢？我们不喜欢讲，也很少讲，我们很少讲神的公义跟审判，因为那样的话一讲出来，人家说哎呀，今天我来得一点安慰，结果没有太大的安慰，因为讲到一些事情是我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心里面那贪恋，或有一些人欺负我，我气得不得了，我没有办法解决啊，我就来这边大声唱唱歌，也有人不高兴啊，不高兴听啊。那有些人那一天我们太保教会的牧师来了，他说他经常服侍完了以后回去的时候啊，泪流满面。你们说哎呀，怎么我们都没听见，因为你们没有来祷告会，你来祷告会，因为我们一听见以后啊，一个牧师啊，这个服侍了啊，回家啊，这个痛哭流涕，泪流满面啊，那我们心里面就很同情他，对不对啊？但还有一些人你从来不觉得他会泪流满面的那种，你绝对不会同情他啊。所以啊，我们今天真是要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啊，讲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啊不讲到原来啊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啊，他们拜金牛犊啊，他们啊，这个十次抵挡神呢，于是就倒闭旷野。哦，如果他们不这样的时候，神在怒气中除灭那一个世代，那一个族类，啊， 今天啊，神的计划就被破坏了。神要让人啊知道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他不是不会发怒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怒气就要发作啊，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投靠谁啊？投靠耶稣基督，因为你必须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刑罚都已经落在他身上。今天所有我们犯的罪，用现在的话说，他来顶，他来撑，他来扛，全部都归到他身上了。这样的事记载在神的话里面，使我们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对所有犯罪的人都说一样的话，对我也说无数次的话，就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啊，今天我们中间不应当有再有任何定罪的行为啊，我们当知道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如何的与人相处。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啊就是这样的临到了啊每一位。好，后面就讲到了，因为所有被造的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整个的人啊是赤露敞开。啊，赤露是什么意思？赤露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盖上什么来遮我们的羞耻。启示录里面就讲了老底家的教会，告诉他们免得你赤身而行啊，你要买这个衣服啊，啊要穿上啊。启示录啊第十六章就讲了，你不要赤身而行啊，让人看见你的羞耻啊。那个赤身衣服外袍旧恩里面细麻布衣，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人看见我们要有义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父神看我们是透过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的血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已经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啊，这个赤露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啊就得以披上救恩的外袍，我们并且穿上啊我们啊自己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可以胜过撒旦。不然我们不能胜过，不能胜过那控告我们的人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的来思想啊，我们是否真正认罪悔改啊。最近我也学到一点啊，我看上周我也遇见一位对我有帮助的，年纪不大，但是他讲的话对我有很深的一个影响。我看见神绝对将来会啊使用他，因为他没有隐藏的啊，他对一些的事情是很清楚的看见，看见神的公义，神是唯一可以投靠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不是真的也能够如此呢？啊，显我唯一的神，当我呼求你的时候，你听我的祷告啊，求主啊，真是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啊成为被主赦免以后，也能够传扬神的赦罪之恩啊，要我们重新里面有正直的灵，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所说的一样。好，敞开是什么意思？敞开乃是讲到我们与罪恶啊这个连结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审判的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那个有关系的主是中文翻的啊，这个原文上面不是有关系而已，是说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要交账啊，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一生每一位都要记得，我们随时活在向神交账的那个时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吗？我们真的不知道父神这么看重的最宝贵的爱你中怀中，在他眼中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好讲到的敞开的意思，否则我们就像是动物被剥皮的时候，你看到里面的内脏是完全清楚的，像是熟灵的 X-ray 一样。 啊，是像是我们这个人啊，在这个搏斗中间被人掐住了啊，这个景象你只能看见他而认输的时候，就好像一把刀刺在你的这个下颚上，你只能抬头不能往低头的，要面对审判。是为了这个，所以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爱子里面成为神的义，好，我们今天得蒙拯救。所以这个更加完全的第二个，好，刚才讲到完全的安息，第二个讲到的是一个更加完全啊的什么呢？刚才讲的是更加完全的什么？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满了安慰。今天我们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啊！我在啊，我的话里面有很多需要悔改，有一些话不造就人的话不能随便说的，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真正的帮助人的啊，对一些人需要责备的也需要讲的也不能不讲啊，神的话啊就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啊，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的。今天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好，有的人啊他不喜欢啊我们讲一些，但是不要紧，这是第二项已经过了啊，更加完全啊的话语已经完了。我们现在最后看更加完全的恩典啊，更加完全的恩典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这里我们啊刚才看见这是一个恩典，因为他是升入高天啊，已经升入高天。我们说可能将来啊也许啊会升入高天，不行的，他已经升入高天了。所以他升上去的时候，当时那些人站在地上看他仰望他的时候啊，那天使说，加利利人，你为什么站着观看呢？这离开你们升天的这个耶稣，他怎么上去，他怎么下来，在橄榄山的山脚下有聚会的地方吗？有，橄榄山的山脚，客西马尼园。再过去他是在东边往西边去，耶路撒冷，在那里有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要领受圣灵的能力，他们要领受神极大的恩高恩典啊，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啊中我们一起啊来看见啊，原来啊在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已经升上，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今天我们承认的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持定，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对我们有益处了，有的时候我们要付一点代价不肯持定。神要我们赦免，我们有的时候不真的是不肯。神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妇稍微让步一点，有的时候说他如果让步我就让步，这是最常说的，因为我平常已经让他很多了，再让下去的时候我无地可站啊！啊，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我们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人的智慧也有限，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原先是与神为敌的，神就让我们不与我们相争，免得人的灵就会发昏。好，我们今天真是神百般的忍耐啊，忍耐我们啊！但是啊，这里就讲到他可以了解我们的软弱。有没有人啊看见你很生气，说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有没有？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样？你非常悲哀的时候，有人说我知道你的心像刀割一样的。有些人他知道为什么，他经过过，没有经过过的人讲这些是没用的。耶稣基督他经过了，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啊，并不是说你所受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受过，但是他所受的远远比你受的还要难多了，因为他是没有罪，他却要担当别人罪。哎，今天我们做错事被罚，那是应当的嘛， 他没有做错事情还要被罚，还要被啊那些人诬赖，甚至他恩待的那些人反过来就咬他，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光景。耶稣基督他就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哎，有的人说哦，因为他不能犯罪嘛，不是因为他不能犯罪，他乃是在各样的试探中胜过魔鬼。魔鬼是用欺骗的，是用控告的，是用杀害的，是用毁灭全人类的，所有的责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因此啊，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肉体中他大声哀哭，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与罪恶抵挡的时候，到流血的地步，他为我们的缘故，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好，最后我们要结束在这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个施恩宝座大家都以为是旧约的施恩座，不是旧约的施恩座，旧约的施恩座是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要献祭，以前必须宰牛羊，把那个血洒在啊这个自己的身上献上，然后啊到里面要把所有的物件都要用血来洁净啊，并且他如果罪不得赦，大祭司就在至圣所里面被击杀，因为神是圣洁的，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他去见神的面。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见神的面，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的血的底下都可以见神的面，没有人在定我们的罪，有谁能定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可以赦罪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今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这个施恩座不是 mercy seat， 这个施恩座是 throne of grace， 是不但是我们错了神没有处罚我们，并且是让我们得到那无限的恩典，恩典跟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就是恩上加恩的那一位，他就是恩待我们直到永远的那位主啊，他这是一个更加完全的恩典。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夫妻沟通的艺术，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苏文龙牧师。苏牧师你好。
5: 凌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夫妻生活在一起经常都会吵架，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学习吵架的艺术。那么苏牧师，你认为夫妻吵架的时候应该把握哪一些正面的规则，才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那种的紧张的情势，那么来促进夫妻的和谐的关系呢？
5: 我们这几天的主题提到夫妻沟通的意思，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在谈夫妻沟通，怎么会谈的吵架呢？这个好像两个不是相关的主题哈。其实吵架也是一种的沟通啊。在圣经里头，箴言14:29也这样提过，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它不是说不可以发怒，而是说不轻易发怒。
2: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发怒是因为是你的情绪的一种表达嘛。所以可以说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哈，我上次也提到我们结婚40几年了，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也会发怒啊。
2: 对啊，也会生气啊。
5: 生气总是难免。但是呢，如果守这几个健康的原则哈，就会让你们的这个伤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2: 是。
5: 甚至还能够造成正面的好影响。各位听众朋友，你想知道吗？
2: 我想不仅仅是能够让彼此的伤害减低到最低的程度，而且反而能够促进彼此的了解、谅解、
5: 对
2: 啊、体贴啊、
5: 就是、
2: 啊，促进彼此的关系。
5: 是是是，所以呢，我想你最好如果身边有个笔有纸啊，把它写下来一下。那这个就好像成为你的锦囊妙计，以后当你要发脾气或者是生气时，你先拿起来看看，你就会知道说你该不该发脾气。
2: 或者是你，如果经常有上网的人呢，那么你就不必自己抄写这些要点了，你上到我们幸福满家园的博客上，我们当天节目的内容都会张贴在上面，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5: 好，我来提出几个原则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不只是让你听，我希望你能够去把它实行出来。
2: 是是，
5: 第一个就是当你要吵架的时候，你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
2: 适当的时间地点，
5: 所谓适当的时间就是说，比如说在吃饭以前不要吵架，肚子饿的时候情绪容易比较不好，
2: 还有疲倦的时候。
5: 对，疲倦的时候也是这样，下班刚回来的时候啊，这类似像这样都不是好的时间哈。那地点方面呢，不是说你要去选哪一个地点来吵，但是很要紧的一点，也是很多夫妻很容易忽略，就是当作孩子的面前吵。当着孩子的面前吵呢，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2: 是，
5: 因为一方面孩子会害怕， 如果更小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爸爸妈妈吵架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所以呢，他心头就很不安，就很恐慌，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2: 看到父母常常吵架，他对这个家庭的安全感就会动摇了。
5: 对，那所以我也会劝一些夫妻啊，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啊一定要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呢，你最好是在房间里头，你们夫妻彼此谈论。或者是你们为孩子，比如说为孩子看电视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那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前在那里来吵，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2: 对对对。
5: 第二个规则呢，很要紧的，就是不要存心要打倒对方。
2: 嗯，哦，是
5: 要显出说，你看还是我棒，我可以把你打倒，让你以后你不敢随便的向我发脾气。
2: 夫妻之间应该力求双赢的
5: 对
2: 局面，而不是想要啊打击对方，不是这样。
5: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会讲一些话是你平常不敢讲的或不会讲的，我常把它叫做这个暂时的神经病哈。
2: 嗯，
5: 因为你会讲一些很刺痛对方的话，可是后来你会很后悔。
2: 对 对，
5: 说哎呀，我实在不应该把我太太讲的那么难听，或者是把我先生描写的一无是处，可是呢，已经太晚了。
2: 对 对，
5: 你这个覆水难收，很难收回去
2: 了。对，恐怕一辈子对方都没有办法忘记你当时所说的话。
5: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要能够双赢的局面，不要要存心要打倒
2: 对方。对对对对对。
5: 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有时候吵架时候常会犯的规，就是以为我嗓门大，跟你压下去，这样子就可以赢了。所以呢，提高你的声音。那你知道，当你提高声音，不管是做丈夫的、做太太的，当你提高声音的时候，你的这个生理就会受影响，就会更激昂。更激昂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大，然后这个气就越多。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双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2: 是是。
5: 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2: 嗯，是是，
5: 那这也是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所讲的，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好好记得，甚至你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容易看得到的地方，那这个会帮助你们夫妻非常好知道怎么样子来吵架。
2: 对，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希望我们所有的夫妻们都能够学习如何说话越来越温柔。
5: 是，还有呢，你要接受对方的停战的要求。有的时候对方说啊，算了算了，不要再吵下去了，那你就要适可而止，你不要乘胜追击说
2: 不行，哦，我们要谈个清楚。
5: 是啊，那这样子的话，哇，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了哈，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规则，很重要的规则啊。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你不要去找人评理，特别这个是太太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2: 是是是
5: 啊，你就打电话给王太太说，王太太，你看我的先生他对我讲那种话，他做这样的事情，你评评理看看。这个太太就讲了讲了，然后以后这个话就又传到先生那里去了，甚至这个太太还打抱不平，然后就打电话来问他先生，他说为什么你对你太太讲这种话啊，哦？怎么样怎么样？哇，那就没完没了。
2: 对对对对，真的。
5: 嗯，
2: 很多时候夫妻啊，特别做太太的，可能一时忍受不了他的那个愤怒怨恨呢，就容易找其他人来宣泄他的那个情绪，对婚姻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啊，往往是越来越严重。
5: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一点呢，也是蛮要紧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些犯规的动作。那什么叫犯规的动作呢？比如说，你先假设对方就是不存好意，这样子的话，无论他讲什么，你都认为他有不合理的要求或说不合理的话， 那就很难能够平心静气的去讲话，或者是你很容易转移话题，比如说他在责备你东西随便乱丢，你说你还说我嘞，哎，你那天你在那个院子里头，你还不是把东西随便乱放，你就是转移这个话题，不把这个他所讲的，你说啊，的确我这一点呢做得不好，我以后我不会这样做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哎，这个话就结束了，或者的话你就继续讲下去，就越讲越多了。这个犯规的动作里头还有一个就是翻老账，那这个也是女性比较容易会做的。哎，女人呢，天生的历史学家，哇，她过去的事情呢记得很清楚。
6: 对对，
5: 男人早已经忘记了，可是她都会记得很清楚。哦，当初我们约会的时候，你妈妈说我什么，她也会翻出来的。
6: 对对
5: 啊，或者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哦，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当你翻老账的时候，那就吵不完了。
6: 对对对，
5: 所以呢，尽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哎，现在它有改进就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就是会冷战。
6: 冷战，对对 对, 对, 对, 对，
5: 就是我就是不跟你讲话了，除非你来跟我道歉，我绝对不跟你讲话。那对方也想，你错啊，你要来跟我道歉啊，或者我也不跟你讲话。那两个人都不讲话，在一个屋顶底下，你看多痛苦。
6: 对对对，
5: 哎，所以这一些犯规的动作能够减少，尽量不要再犯，这样子我相信你们的吵架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2: 对，虽然一些吵架，但是了解了对方对我们的一些期许，哎，他不喜欢我有哪一种的态度，哪一种的行为，哪一种的习惯，我就调整嘛，我就改变了，
5: 啊，
2: 就改进嘛，
5: 啊，
2: 这样的话，啊，一定能够促进彼此的那个和谐的关系。
5: 对啊，最怕就是你常常都认为是他错，我没有错，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难
2: 没完没了了，
5: 没完没了。
2: 对，
5: 确实这样。
2: 很感谢苏牧师很丰富的经验的分享，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与沟通有关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知道杰西卡·辛普森婚姻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帕里斯·希尔顿在最近的一次派对上穿了什么衣服吗？大家知道布拉德·皮特在非洲对安吉丽娜说了什么吗？大家都不知道吗？但如果你最近去过杂货店，那你一定会看到这些头条新闻。当然了，你必须翻开那些小报和杂志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我可没有这么做过。这些杂志似乎是包罗万象，甚至包括如何在一年之内让你的退休金翻番，如何在睡梦中减肥40多斤等等让人惊掉下巴的内容。事实上，在过去的30天里，又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杂志和小报出版了。你一定可以在你家附近的超市里看到。其中一些非常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包括：美国最新的非法移民是吸血鬼，禁止女巫领养孩子的法官被变成了豚鼠，家庭主妇经历了部分被踢，结果被卡在了餐厅的天花板上，信用卡超额消费发生爆炸，美国纸币上意外印上了可消失的油墨，要趁早花掉。有一位猫主人说， UFO 外星人绑架了我的猫，菲利克斯现在有了心灵感应能力，至少这只猫比其他的傻猫有那么一点用了。好吧，最后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但是大家知道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些摆在收银台上的杂志和小报真的会有人买？难道人们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吗？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关心最新的小道消息和最近的 UFO 绑架事件吗？就在上个星期，我带着女儿和她的朋友去了州博览会。我们一直玩到焰火晚会结束之后才回家，玩得非常开心。我又一次一个人吃了整整一根油炸士力架，就是把士力架插在一根棍子上，上面裹上面糊，然后油炸，之后再撒上糖粉。士力架在里面会彻底融化，真的是不虚此行。不过除了去集市吃油炸士力架之外，我也想看看那里的人。说实话，让我感到可怕的一点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些花钱去看大胡子女人和半男半瘦的男人的这些人，正是下个月要在选举中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一想到这里，我就后背发凉。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花钱去看大胡子女人。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购买最新的小报或杂志，以此来了解我们这个愚蠢、感官化、容易上当受骗、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恶世界的最新消息。在约翰·班扬的经典著作《天路历程》当中，年轻的天路客朝着天上的城进发。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天上的城指的就是天堂。在启程离开他那个被称为毁灭之城的家乡，前往天上之城的旅途当中，天路客遇到了种种困难。他先是被困在了绝望谷，然后又被短暂地囚禁在了怀疑城堡，并且从绝望巨人的手中侥幸逃脱。这本书写于1678年，当时身为传教士的约翰·班扬，因为在英格兰教会以外的地方举行了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班扬开始创作这部经典作品。如今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100多种语言。在书中的一个场景里，
天路客必须穿过一个小镇，名为虚华市 Vanity Fair， 那里充斥着各种宴乐、诱惑和引诱。坦白地说，我每次去州博览会都会想起天路历程中的虚华市。然而书中的虚华市并不是一个恐怖的游乐场，也没有油炸士力架，当然也不会举行青少年饲养的牛羊或者是自己制作的棉被和蛋糕的评选活动。虚华市代表着这个憎恨神和天上的城，也就是天堂的世俗世界。虚华市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过往的旅行者们提供一切罪恶的东西，引诱他们忘记神，也忘记那个通往天上的城的旅行计划。天路客原本有一个同伴名叫忠心者，但他最终被虚华市的居民残忍杀害了。这是因为忠心者纯洁和圣洁的见证控诉了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他们恼羞成怒，于是就把他杀了。忠心者殉道之后，天路客获准离开，他又得到了一位名叫盼望者的同伴的帮助。最终在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危险和考验之后，天路客终于到达了天上的城。在遇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的名字也最终改为基督徒。约翰·班扬的这个寓言故事有很深刻的真理的含义。事实上，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我建议你先放下那些小报和杂志，赶紧拿起这本宝贵的书仔细阅读。此时此刻，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都在穿越虚华市。那么它会阻碍我们的前进吗？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在虚华市中保守好我们自己呢？我们怎样才能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虚华市虚假的承诺上，而是放在神所赐予的永久喜乐上呢？在罗马书第16章，使徒保罗将告诉我们如何在虚华市中保守好我们自己。他在书信最后的问安当中突然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保罗非常担心罗马的基督徒会被那些许诺给他们健康、财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小玩意儿这样的假教师们所欺骗。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是在自我当中寻求满足的宗教，而不是从自我中被解救出来的福音。因此保罗提醒罗马的信徒要当心这些花言巧语的假教师，因为他们所许诺的是一种自我满足而非自我否定的宗教。正如犹大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这些假教师是没有雨的云彩，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因此要警惕那些骗人的假教师。其次，保罗警告信徒要警惕堕落的社会文化。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着重讨论了罗马书16章17到18节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说

与众人。另外，事实上，保罗在早些时候就曾经赞扬过罗马的信徒。他在罗马书一章八节写道，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在这里又一次赞扬了他们，因为他们的顺服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真理的顺服。保罗在罗马书16章19节进一步写道，所以我为你们欢喜。换句话说，我为你们所做的见证欢喜快乐。对于所有的老师而言，如果能听到他的一位圣经学习班的学生为了耶稣基督而站起来捍卫真理，那一定会激动不已。当基督徒都能顺服他们名字里面的基督时，我想我们都会欢喜快乐的。就在昨天，当我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我注意到给我打包和结账的那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项链，十字架挂在衣服的外面，在他的 T 恤前非常显眼。当时没有其他顾客排队结账，所以我知道我和他简单聊一下不会妨碍他的工作。于是我问他说，小伙子，你为什么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呢？我当时想的是，假如他说这只是一件首饰，那我就有机会向他传福音，并且给他做见证了。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致力于为耶稣基督而活的年轻人。这个小伙子说，我带着他是因为每当我受到试探和诱惑，想要作弊、偷窃、撒谎，或者是做其他错事的时候，我都会低头看看这个十字架，然后心里想着说，哦，是啊，等一下，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这么做。通过聊天发现，他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教会里聚会，他们的牧师是我的朋友。我想我的这位牧师朋友一定会为这个年轻人的见证感到无比的自豪。因此，保罗其实也在罗马书16章19节对罗马的信徒说，我因你们热心顺服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欢喜快乐。然而，罗马信徒顺服基督的优点并没有阻止保罗向他们发出另一则警告，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徒生活的罗马是虚华世中的虚华世，所以他在罗马书16章19节继续对他们说，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聪明的希腊语是 Sophos，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Sophia 就是从这个希腊词衍生出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有学问，善于行善。对于这样的聪明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那里写道，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还将上头来的智慧与属地的智慧做了对比。他在雅各书三章十五节写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此外，雅各还说，属世的智慧会让人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说谎话抵挡真道。雅各书三章十四节。在整本圣经当中，智慧指的是对生活和行为的实际掌控力。箴言一章五节。它是活出来的真理，是付诸实践的知识。智慧会带着谨慎和尊严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真正的生活。他承认神的主权，并寻求理解神话语中的智慧之言。事实上，
与神建立起一种充满了爱的

委身、谦卑和降服的关系，这正是真智慧的起点。对此，所罗门在箴言九章十节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同样的话，他的父亲大卫也在诗篇111篇的第十节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那种能够识别什么是善事的智慧，只能从神而来。智慧的外在表现始于与智慧的神建立内在的联系。神会在私下在信徒生命中培养起智慧的品格，然后会在公共场合通过智慧的行为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要更新和变化的原因。我们很容易被挤压到属世的智慧，而不是属神的智慧的模子里。事实上，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是谁都息息相关。似乎世人都在拼命地自欺欺人，他们会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些坏事，但那不是我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是一个坏人，即使我犯了罪，我也不是个罪人，那不是真正的我。对此，圣经学者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曾经讲过一个小偷的故事。有一个小偷，他站在法官面前就用了这样的说辞，他说他没有偷，只是他的右手一时冲动自己偷了钱。但法官很快就打住了他的一派胡言，对他说：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判你的右手入狱，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就看着办吧。因此保罗才对罗马信徒说要聪明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智慧，或要有技巧，有学识，要对善事充满热情。在希腊语中，善这个词的意思是正确的、干净的，这其实就是在说要践行纯洁。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共场合，都应该如此。事实上，你在私下里越是能够践行纯洁，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在公共场合践行纯洁。你内心的决定越有智慧，那么你外在的决定也会更加明智。保罗还补充了另外一句话，来帮助我们带着敬虔的热情和对神荣耀的专注，在浮华事里保守好我们自己。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9节的经文：但我愿以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5到16节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所描绘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信徒穿过黑暗和罪恶的虚华世，在黑暗中高举生命之道，如同明灯照耀。那我们如何能像保罗所描绘的那样生活呢？首先，我们要践行纯洁，其次，我们要培养天真。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被翻译为愚拙的词，这个词指的是那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东西，干净、纯全、未受影响。当我在查考这段经文时，我突然想到了天真无知这个词。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在面对恶事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天真无知的人会以未受影响的单纯为其特征。韦氏词典则将其定义为缺乏属世的智慧，也就是说，
我们要对世人所熟知的事物知之甚少。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想要在虚华世里保守好自己，那我们一方面要有敬虔的品格，分别为圣的特质，以及基督福音明亮的光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邪恶保持一种天真无知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不去研究它、适应它、观看它、购买它、阅读它、演奏它、学习它、模仿它、追随它，甚至歌唱它。我们要主动选择不去学习最新热门歌曲的歌词，不追随明星最新的时尚潮流。这是一种自我发起、自我调节的天真与无知，是我们主动选择不去了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保罗认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对罪保持一种天真和无知的状态，但这对我们其实并不公平。大家或许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世纪罗马地区的基督徒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容易应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是一群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啊。但是当保罗写信给罗马地区的信徒时，他们正生活在一个被一世纪历史学家塞内加称为罪恶的污水沟的地方。在当时，罗马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的行径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性恋、同性恋和受教都被视为可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代，如果一对异性夫妇不参与或没有其他形式的性行为，会被认为是假正经和极度无趣的人。很多罗马哲学家都嘲笑那些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夫妻。此外，那时儿童卖淫的现象泛滥，因为很多孩子，通常是女孩，被他们的父母遗弃在街上。那时吸毒成风，生命也是非常廉价的。事实上，就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地区贫困阶层的人们成立了工会，不过他们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报酬，或是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是为了能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在保罗那个时代，动物比人类更受保护和尊敬。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毁坏婴下的蛋是违法的，但毁坏母亲腹中的胎儿，也就是堕胎，却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对我们如今的信徒而言，遵循这段经文并不比早期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践行纯洁和培养天真更难。然而，在我们与邪恶征战的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一些罗马信徒从未想过的极其危险的东西。它既可以是传播福音和各种信息的绝佳工具，但也可以是世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助手，我们称之为国际互联网，或者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网络。我最近读到了巴纳研究小组发布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基督徒几乎相信他们在互联网上读到的所有内容。他们是在去年11月份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显示，福音派上网者有较高的轻信倾向。令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接受调查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每10个人就有9个承认从未查验过他们在网上读到的信息的来源以及它的可信度。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34节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大家不妨想想看，耶稣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这番话，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警戒。正因如此，当大卫想要在罪恶的萌芽阶段就将其扼杀时，他做出了一个美好而圣洁的决定。他在诗篇101篇的第三节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如果说什么时候信徒需要有目的的培养天真，通过拒绝属世的娱乐来选择对罪恶保持一种无知的状态，那就是现在了。那么你会选择看什么呢？你会阅读什么呢？你会允许什么通过你眼睛的门然后直达你的内心呢？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好好听听保罗所发出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潜在罪恶的警告。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
0: 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雅各书。古林啊，请你先帮弟兄姐妹温习一下我们在昨天的圣经导读节目里边所说到的一些个内容好不好？
1: 好的，昨天我们说到雅各长老责备那些为前途过分自信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一定能够把握住当时的环境，好好的大赚一笔钱，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原来人的生命跟永恒相比，只是像云雾一样的短暂。
0: 对，当时忙着为自己打算的信徒，除了忽略生命短暂的这个错误之外，雅各长老还责备他们犯了另外的一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呢？我们今天就来查考这段经文，请古灵先念出雅各书的四章十五节。
1: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0: 雅各长老所以会这样说，因为他发现有很多的信徒在为自己的前途打算的时候，只想到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完全没有想到神的主权，不知道只有当神准许的时候，人才可能做这事做那事。
1: 换句话说，这些信徒所犯的错误是在做计划的时候没有让神做主，没有停下来想想看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欢的计划。时辰啊，我发觉在这一方面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啊，还比基督徒做得好。比方说阿拉伯人信奉回教，回教徒称呼他们的神叫阿拉。在阿拉伯人当中就有一句话非常的普遍，几乎成了他们日常的用语，那句话就是阿拉若许可的话。
0: 不错，回教徒很喜欢说阿拉若许可的话。相形之下呢，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赶不上他们。我们还没有养成习惯说主若愿意。当然如果只是把这句话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口是心非，那也毫无意义。
1: 不过啊，我觉得多说一点还是会有提醒作用的。
0: 古灵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个属灵伟人都有说这句话的习惯呢？
1: 没错，我看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就发现到这个特点。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那里，保罗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在十六章七节那里他又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六章三节那也写着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0: 对，保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会发现保罗凡是提到有关神的事情，他都是非常肯定的。比方说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那里，保罗怎么说的呢？古灵，
1: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0: 你看古灵啊，保罗的语气是斩钉截铁的，他并不是说主若许可这福音就会救相信的人，他乃是说神的福音一定会救凡相信的人，所以他非传不可。相反的，论到他自己的私事，他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像刚才我们说到他想去哥林多探望教会的事情，他不坚持一定要去，若是主许可他就去。
1: 我相信雅各长老自己一定也是养成习惯说主若许可，或者说主若愿意，否则的话他不会要求信徒这么做的。
0: 对，从使徒保罗跟雅各长老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心常常这么说的人，显示出他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 凡事都不敢自作主张，只是存着敬畏的心来让主做决定。他们甚至于相信自己的生命所以能够继续活着完全是神的恩典。
1: 没错，创造我们人类的主既然有权有能力创造我们的生命，当然他也有权有能力收走我们的生命。
0: 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十六节。
1: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0: 雅各在这里指责那些个信徒非但不尊重神的主权，反而还以张狂夸口。
1: 时辰，什么叫做张狂夸口？请你解释一下吧。
0: 好，张狂夸口啊，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以夸口为快乐。
1: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吹牛大王，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这个字眼啊，在希腊原文是用来形容那些个走江湖不学无术的庸医来说的。这些个庸医尽力的自吹自擂，说自己啊所开的药方能够医治百病，甚至于还能够起死回生。雅各就用这种字眼啊来形容那些个为自己的前途自吹自擂的人。
1: 时辰啊，
0: 嗯，
1: 说起为自己自吹自擂，我就想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故事。拿破仑攻占列国的时候，有许多人对他说，你要小心啊，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哦。可是拿破仑却讲了一句夸口的话，他说，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结果怎么样呢？他攻打俄国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了。
0: 这真是狂言呢、
1: 嗯、
0: 如果一个人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不先求问神，已经是不对了。如果所做的是恶事，就更加不对了。
1: 嗯哼，外邦人不求问神，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但是基督徒不求问神，那就真的是该受责备了。
0: 好，我们再来查考一段经文，那是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
1: 我来读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0: 雅各长老在这里所说的知道行善，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行的。如果知道了还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1: 或许一般人认为只有做了错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才算是犯罪，但是在神看来，如果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也同样是犯罪。神定的标准比人定的标准要高很多。
0: 对，不过雅各长老在这说这句话呀，跟他前面说过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他在前面提过要亲近神，如果知道了却不去做，就不对了。又比方说，他才说过要凡事求问神是否许可，如果知道了却不去求问，就不对了。
1: 换句话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些经文是一个小小的结论，可以套用在前面提过的每一项真理，对吗？
0: 对，如果把这些经文进一步来讨论的话，也会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古灵啊、
1: 嗯、
0: 你知道犹太人公认的善行是什么吗？
1: 我想应该就是周济穷人吧。
0: 不错，我们可以说雅各也是在提醒那些个一味想做生意赚大钱的人，不要忘记把钱财分给穷人。我说雅各有这个用意是有根据的，因为雅各长老在初期教会中是一位很看重周济事工的领袖。使徒保罗当年为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募款的时候，就得到雅各的鼓励跟支持。
1: 我发觉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就是把周济穷人当作一种考验的方式来鉴定一个有钱人是不是真心的跟随主。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说到，有个年轻的官是个有钱人， 他来请教主耶稣有关永生的事情。他心想自己已经遵守了十条诫命，应该有资格承受永生才对。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呢来跟从我。可惜这位年轻的官并没有通过这项考验，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舍不得他的财富。
0: 不过有另外一位有钱人却通过了这项考验，他是耶利哥城的税务长撒该。撒该本来是个讹诈人的贪官，被人瞧不起。有一天耶稣经过那个城市，居然愿意到他家里去住宿。撒该受宠若惊，感动的立刻悔改了。他主动的告诉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欺诈过谁，我就还他四倍。
1: 由此可见，周济穷人在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善行，对有钱人来讲更是一种考验，可以用来证明他是不是真心悔改了。
0: 我们相信雅各长老很明白神在这方面的心意，所以呢，在雅各书中他不止一次的劝勉信徒要顾念那些个有需要的人。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古灵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1: 好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求您教我们存谦卑的心，时常的求问你，行你所喜悦的事情。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说，主若许可，我就能做这做那个。愿主赐您平安，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事实上除了刚才所念的第八章以外，待会儿我们也要看到第十章。那第八章跟第十章呢，其实这两章都提到大卫的时候，都介绍他是一个，他算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君王。因为这两章里面都提到大卫跟他周围的邻国之间的一些战争。那么大卫在圣经的描述当中有好几个不同的形象。那么有些时候提到他是一个为，像上一次我们提到在第七章里面，他有个心愿意为神建一个圣殿，就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在第九章他是提到他是一个仁慈的人，所以对于他的过去的一个可以说结盟的兄弟，就是约拿丹死了以后，他留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残废了，他对他非常的仁慈。所以大卫在整个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形象，那其中一个形象就是他是一个好像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君王，他每次的征战没有一次输的，你可以这样讲。所以固然他的人格上可能他有些缺点，在以后第十一章会提到。那么但是他在对外的战争上他一向是成功的，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这两章的圣经也要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大卫的成功在哪里。那当然如果我们了解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当他第一次跟巨人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十几岁，十几岁的大卫就打死了一个巨人哥利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一定是武功很厉害的。他那么年轻，他击拳甩石毫发不差，他这个武功那么好，那么他的征战的得胜跟他的武功有没有关系呢？从整个圣经上来看，大卫每一次征战的得胜从来没有说是因为他武功很好。那大卫这个人也会看见他每次征战的时候，他也会懂得设一些兵来做埋伏，他不会直接的硬碰硬的这样打仗的，他是很有战略的。可是也从来没有提到说他的得胜是因为他的战略成功。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特别是今天所读的第八章里面，两次都提到一件事情，是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最凸显的不是大卫这个人他的武功怎么样，不是大卫这个人他的谋略如何，他的头脑如何，或者他的将帅多么有勇力，是没有错。等一下以后有机会你会看到他的一个记载当中有提到他有所谓的三个勇士，有三十个勇士，他手下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一个将士。可是每一次的得胜似乎都跟那些没有关系，并不代表大卫没有武功，不是代表大卫没有谋略，他都有。可是征战的得胜仍然不在乎他的武功，不在乎他的谋略。这个是整个圣经所要凸显的，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而事实上当上次我们提到第七章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要为神建一个圣殿的时候，神说不是你要为我建造圣殿，是你的后裔。那同时神就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里面就有提到说，我把你呼召出来让你来做以色列的君的时候，第七章第九节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我要剪除你的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然后在第十一节也提到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而且我应许你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这一切的应许到了第八章你会看见他的得胜跟神所给他的应许是有关联的。所以因此 整个这两章你看见他的征战的得胜，其实主角不是大卫，主角是那位应许他的那位神，那位率领他征战的那位神。对基督徒来说，这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思想的问题。好，从第八章一开头他就提到了，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提到第一节第十四节是提到好几个国家。其实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呢，你就知道它是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就是四面八方。在整个以色列国当时，他们的西边靠着地中海沿岸的呢就是腓力士人，所以第一节就是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所以基本上第一句话就是提到西边的仇敌主要就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一向是以色列最大的外患，最大的外患。那么从撒母耳时候开始就是腓力士人，然后到了扫罗王的时候，他从一开头到他最后一生的结束都是在跟腓力士人征战。那么扫罗王事实上是死在腓力士人的手下，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被称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原来意思就是腓力士人的地，所以腓力士人这个地呢，在罗马人用拉丁文念的是 Palestine， 是 the land of 这个腓力士人 Philistine， 所以 Philistine 的那个地变成巴勒斯坦。所以这个是在耶稣的时代以后，罗马人把整个所谓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这整块地方称它为巴勒斯坦。所以2000年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为巴勒斯坦，其实就是腓力士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地方所以一直是一个以色列国最大的外患，但是大卫三番两次就打败了腓力士人。那在这边的话呢，是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卫制服了这个腓力士人。那当然在别的经文里面会更详细的记载他们跟腓力士当中好几次的战争。然后第二节就提到了东边的敌人是什么呢，在约旦河以东主要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押。在这边提到了摩押，没有提到亚门，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才提到亚门。亚门其实在摩押的北边，或者说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今天叫做戈兰高地，从那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约旦国，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属于亚门的。那在亚门的南边一点，靠近死海的东边，那边就叫做摩押。那死海的东南角一直到红海边的那个就是以东，所以这几个地方都在它东边。那这边就提到了摩押，第二节说他又攻打了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两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也就是说成年人杀了，儿童就存留了。然后后来摩押就归附了大卫给他进贡。当然谈到战争一定有这个死亡的事情，有战争上的杀来杀去的事情。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任何的战争，任何好像说杀败了什么人，杀了多少人，都是很残酷的。以今天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没有错，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残酷的。这边圣经上并没有提出理由，这个以色列国或者大卫跟摩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他去引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圣经上没有提供太多的线索，因为你要知道，大卫跟摩押是有亲属关系的，因为大卫的祖先当中有一位摩押的女子路德，所以路德是他的，是高祖母，是曾祖母上面的啊，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所以因此他跟摩押之间有一点血统上的关系。大卫逃亡的时候，扫罗王追杀他逃亡的时候，那他们住在犹大地，那么大卫逃亡，他没有办法保护他的父母，所以他把他的父母送到摩押去了。所以那时候逃避扫罗王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住在摩押的。那么这边为什么发生战争，圣经上没有提供任何的理由，那么所有的学者也找不出特别的原因。虽然犹太人的传说当中有提到摩押人好像对大卫的父母不礼貌，或者说甚至杀了他的父母，但是没有任何的圣经的依据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实，但是犹太人的传说当中是有这件事情。 但是重要的就是说，虽然以今天的角度你会觉得好像蛮残酷的，在战争当中这边杀了多少人，人们杀了多少人，不过我们必须在那样一个时空环境下来看见事情，而不能用二十一世纪的道德去看公元前1000年那个时候的战争的情况。那么总而言之，摩押人也归服了大卫。然后第三节开始呢，到第12节就提到，在他们的北边，就是今天叫做黎巴嫩叙利亚的地方呢，那时候叫做亚兰。那那边有一个亚兰人，他提到索巴王利和的儿子，那个人叫做哈大底谢。他们那时候一个王国是相当于今天的从黎巴嫩叙利亚一直到北边可以到伊拉克边界的两河流域。那么那个国当时叫做索巴国，那国王叫做哈大底谢。那因为他的国界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两河流域，你知道是历代从巴比伦从亚述都从那边开始的。那因此他的北边的交界那边有一些征战，所以他往大河去的时候就是往两河流域去了。换句话说，哈大底谢他的国家的北边有了战争，那大卫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南边，在黎巴嫩边界上，大卫跟他发生了一个战争，就攻打他，然后就打败了他的军队，然后擒拿了一些马兵，然后这边提到步兵也捕捉了一些人，然后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大马士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那边的亚兰人就也来帮助这个索巴王。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说索巴这个国家，我说北边一直到两河流域，南边一直到黎巴嫩，但是这个国家里面事实上是好多个你可以说不同的国家或部落组成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些部落的人统称为亚兰人，统称为亚兰人。所以待会儿你会看第十章也有提到亚兰人。那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说阿拉伯人，这阿拉伯人其实本来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部落的，统称叫做阿拉伯人。还有今天的蒙古人，其实蒙古人这个部落也是统称的一个说法，在那个时候包括当时的突厥人、鲜卑人、东胡人，那时候经过血统的混杂以后，很多个不同的部落到成吉思汗的时候统称蒙古，其实里面的血统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这边你看到亚兰人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那边有非常不同的好几个不同的亚兰人。这边是提到在大马士，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附近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那大卫再一次杀败了他们，于是他在大马士那个地方就设了一个防营，就等于说作为一个他的驻扎地，然后亚兰人也归服了他，向他进贡。所以你就发现一个又一个，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从北边开始他又得胜。那这边就提到了第六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无论到哪里去征战，他都得胜的，但是耶和华使他得胜。这是我刚才所说的，不在乎他的武功多和如何，不在乎他个人的聪明如何，只在乎神使他得胜。那么这句话事实上重复了两次，因为到了第14节的时候，当他们打败南边的以东的时候，再一次又提到是耶和华使他得胜的。所以这边就提到大卫的得胜，但是这边有特别提到说第7节，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谈到这些铜的时候呢，事实上如果你看同样的经文在历代志上18章的时候，在历代志上18章第8节就说得很清楚，这些铜后来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用许多的铜做了2根铜柱，还有用铜做了一个蓄水池叫做铜海啊，还有铜的牛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全部要用非常大量的，可能是数以千吨的铜。这个铜从哪里来？在历代志上18章第8节就说，这个就是从哈大底谢的这边

备。相反的，譬如说第七节提到他擒拿了，第四节提到他擒拿了这个哈达底谢的马兵还有一些战车，但是呢他只留下100辆车子的马。那本来可以有1000多辆战车，他只留下100辆，为什么？他不是要扩充他的极大的军事力量，他反而维持得很小的，当他能够很容易维持这个国防的力量，然后花费比较少，所以他所收的战利品不是用来扩充他的国防，然后让他的国家更大，不是，他所有的战利品都收留起来，准备将来建圣殿。所以到了他儿子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花费非常大的，但是他不是靠人民的税收来盖圣殿，他是靠很多这一类的战利品。所以因此建造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的时候，却没有造成全国财务上的负担。所以神不要大卫建，他说是你的儿子为我建圣殿。虽然如此，他知道不是在他的任内大卫会建圣殿，他为建圣殿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以至于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可以说在财务上非常的轻松，他也不需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好像收很高的税。这一切都是大卫的心是为了要建造圣殿，所以收集来的战利品他没有一个是给自己所用的，没有一个是拿来好像今天所谓的充实他的军备，然后要扩充他的武力。他所有收集来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要献给耶和华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他从亚兰国那边战胜了以后，那么他就得到很多的金银。那么第九节，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谢的全军，就派他儿子去见大卫。这个哈马的王在哪里呢？哈马王这个位置就是在两河流域，所以换句话说，哈达底谢之所以到大河那边去夺回夺权的时候，那边的战争就是跟这个哈马王的战争。所以在北边有个战争，大卫从南边攻打亚兰国的时候呢，对于北边的这个哈马王来讲，等于是他的盟国一样，帮他一马。所以因此他派他儿子来见大卫，然后也送给大卫很多的金银铜，那么大卫都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准备将来做圣殿所用。那最后一个仇敌是在第13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就得了大名。这边的岩谷就是死海，死海南边那个山谷叫做岩谷，所以就跟着死海是有关的。那整个死海被称为死海，就是因为整个是一个岩岩造成的一个湖泊，那么这里面的水只有进去没有出来的，所以水是非常非常咸的，它的咸度或者说水中含盐的量是比海水多2倍半，所以那个水是很重啊，所以从来没有人在死海淹死过，淹不死，你怎么下去都沉不下去啊，所以死海从来没有死过人啊，只有一种人大概不会被淹死，会被咸死，因为那个味道是咸到一个地位是苦的，所以只要一口水一进去的话，马上有人就跳起来就赶快去漱口，非常的咸，是很苦的啊，因为我在死海游过几次，所以那种水一进到嘴巴是不得了，那个死海的水进到你眼睛的是不得了的啊，所以死海本身一个整个是一个这个海底整个是那个岩岩的岩矿，所以因此它的南边那个山谷叫做岩谷，那个地方就是以东国的地方。但是很特别的是，在撒母耳记下这边是提到亚兰，那中文的小字也提到，在诗篇60篇有一篇诗篇纪念这次战争的时候，就提到是以东。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上18章12节跟这个平行的经文的话，那边也是写以东，所以所有的经文都写以东，只有这里写亚兰。那亚兰我说过的是在黎巴嫩以北的地方叫亚兰，所以亚兰跟以东是地理上位置是完全相反，怎么会写成亚兰呢？那另外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还有所有的今天的旧约英文的圣经什么圣经大概都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这边是写亚兰，可是同一个时期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最好的大概只能

0: 追溯到公元后1000年，这是我们手上所有的希伯来文圣经。可是我们有公元前200年的希腊文的翻译版旧约，那是根据更早的希伯来文，那边是翻译成以东，所以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以东，还有叙利亚文的也是翻译成以东，所以只有今天是公元后1000年的希伯来文圣经用亚兰，所以因此所有的学者同意这边应该是以东，不是亚兰。而且后面他也提到了，后来14节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可见这个战争是在以东。好，那么说怎么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是这样，在希伯来原文亚兰跟以东只差一个字母，所以有时候在抄写上，而且那种字母你知道有很多字母的那个形状是很接近的，所以所有的学者基本上同意这边是以东而不是亚兰，只是在希伯来原文只是一个字母本身的一个书写上的错误，抄写的错误就可能造成这个亚兰跟以东。所以这边就是南边大卫打败的南边的这个敌人，然后使得东西南北全部平定了。那基本上所描述的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他的国权是稳定的，国家是太平盛世，没事了。那其实这个整个的预备除了说在财富上，我说他准备的金银铜铁各样的东西准备建圣殿以外，另外一个建圣殿的条件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从生命记的里面是提到说当国家太平的时候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我才要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因此一方面神对大卫说因为你是常常征战，不是因为他征战手上流血好像流了无辜人的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是要征战让国家太平，你的儿子却是承接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的国家，他才是适合建圣殿的人。所以大卫一生就是在征战，然后让国家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但是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给一个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在学业上在我们面临许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必须努力，我们也尽量用我们个人的聪明才智才干能力，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这些条件都没有。大卫拥有一切的，无论是武功无论是谋略，也有很好的将士，所以他从15节之后所提到的一些他的内阁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最能干的人，可是他一而再再三的强调的他的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讲到我们在沟通里面有两件事情，父母最重要的责任，第一个是什么？夸奖、赞扬很重要，但是怎么样做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上礼拜大家说夸奖什么是最重要，夸奖什么比什么重要？品格。品格是里面有些什么？他的努力、他的勤劳、他的诚实、他的愿意、他的忍耐、他的，这些都是品格，是需要我们表扬的。过于怎么样，他得100分，我们如果说拿到了100分的成绩单，我们怎么夸奖？哎呀，好啊，你终于得了100分，给我高兴高兴。 No， 这男说啊、哦，你这学期很用功，我相信你也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成绩，我也为你高兴。所以你要夸奖他的 effort。还有在小孩在进到一个很困难的很大的 project， 就是一件事情，或者弹曲子弹了一个大曲子，你不能等到他等到弹到最后的半年以后才夸奖，对不对？要他在开始弹第一段成功的时候就讲，就夸奖，哎呀这个曲子好难哦，好在你真是聪明，就是先把这一段弹会，因为后面呢很多是重复的，你看你弹会了这一段，后面很多很多都会了嘛，那以后就光挑那个不会的，其实没有几个在后头，你就这样已经鼓励他，让他哎呀我学了这么一段，那以后我的都会了很多，让他觉得很容易，成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所以我想夸奖很重要，是怎么夸奖。另外一个是帮助孩子表达感觉很重要，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很多感觉的字眼，讲不出来，就是别哭。你看到孩子流眼泪的时候，我们如果一说别哭，那就是把他们的感觉埋没 ignore， 不知道。所以他不能哭的时候，但是他必须发泄他这种感情，也许他用打弟弟啊、摔东西啊、不和你合作啊，这些坏行为出来。所以当坏行为一出来，你就着重于怎么纠正他的坏行为。那预防的方法就是在他还没有捣蛋的时候，你就帮助他发泄他心里那种感觉。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感觉的字眼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要听些什么感觉，还帮他们表达什么感觉，我们一起念一下。被接受、被拒绝、高兴、兴奋、喜乐、失望、气愤、丢脸、不好意思、伤心、委屈、误会、担心、忧虑、孤单、满足、满意、荣誉，这些都是他感觉。所以孩子放学回来了以后，他不讲话，他的表情你已经知道，他有的事情他虽然不讲，也不喝，也不回来，平常回来跳跳蹦蹦的打东西，成绩单给你看，或讲讲学校的事情，那天他不讲。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表达，他说你看起来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他会说哦，今天回来，或者一回来就跟你说这个也不好，那个也坏，那个什么，其实他讲了一大篇话。你发现哦，没有小朋友今天没有跟他玩，或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去跟别人玩了，那你就帮助他表达他这种气氛。你是不是看到小华跟小明今天一天在一起，你没跟你讲话，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被忘记了，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好像没有朋友？你这么一帮他讲的时候，哎，他说哎呀，爸爸妈妈好了解我呀。所以就免去了他又晚饭又不好好吃，这里功课不好好做，那所有的坏行为。还有我们如果父母亲不会向孩子表达感觉，譬如孩子淘气的时候，我们也要表达我们的感觉。你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表达感觉，你就说别吵别闹，气死我了，这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要说妈妈今天很累，做了一天上了一天班，我看你的样子你也很累，放了学你，如果是我们都这样子讲话大吵大闹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更是难过了。所以都 彼此同情哈、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很伤心，你就用这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人理我，好像他们都不跟我玩，玩的时候也不告诉我，就是他们真坏呀、啊，就骂人家一下。你就不可以骂人，你听来你是很伤心，我一定很难过，就这样就可以让他知道同情，然后你就跟他玩，在家里跟他玩，他觉得家里有了解，也许明天就没事了。每天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要把每件的事情或者他想的很不好的事情，也许他待会儿他自己也忘了，那你不也在那里烦恼？或者说我们来一起祷告，是这样子。好，这个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上面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什么，你是什么，所以什么，把这些字呢放在这里头，再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表达感觉。这一第一堂课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学习这些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能够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吗？不是的。如果我们今天跟孩子斗到底，就是我就站稳了我的这个规定的事情，让他就是不能得到他要的，我要牺牲我今天一晚呢。譬如睡觉吧，孩子两岁几岁晚上爬起来老来敲门或者老不睡觉，那你就说哎呀，一下给他拿点牛奶，一下子刷牙，一下跟他讲故事什么什么，一搞到一两点，你急死了，明天要上班。事实上这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做，你就在他房里坐在那里，也不跟他讲话，就看着他在床上，他怎么讲话你就不讲话，慢慢他累了就睡着，你就出去。就是说我必须为今天晚上努力到这个地步，孩子就知道这个时间八点钟是要睡觉了。你要干嘛都不行，因为故事也讲了，祷告也做了，什么都点心也吃过了，刷牙做了，就是睡觉。他再想起来就什么事都不行，那你就是坐在那里，一天不成功，两天到三天他就再不试验你了，因为他觉得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为今天不得安宁，你是为了将来，他自己懂得到了八点钟我就要上床为我自己负责。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第一堂课就说今天是为了将来，我们要牺牲今天的痛苦，今天的平安为了将来的平安。所以这个管教的目的是为将来，还有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将来造他有一些品格可以来应付他一生的工作。那我就问大家，在第二章里头品格像什么？你们读过书的人品格像什么？第一个一定要知道品格像什么，所以我们才有一个目标。我们连做父母的要把孩子训成一个什么样的品格的人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今天做什么也不知道了，对不对？第一个品格像什么？ If you have a picture， 你像照张相，这个品格像什么？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有爱心，希望爱里头怎么最大的是爱。为什么第一个品格是爱？爱有两面，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有爱的人是他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还第二呢，有爱的人是他尊重别人的，人家 say no 的时候他不勉强。没有爱的人就是什么叫做独断独行，对不对？就是照他的意思。我们当然，我们谁不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是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会替别人着想的，这种人到处去会不会受欢迎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培养一个小孩，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神也爱人也爱的人嘛。所以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小孩一生出来就要训的。如果这个孩子天天在家里做小霸王，我在做他的奴隶，我是训练一个什么？像个小霸王出来了吗？他会想别人吗？不会的。所以要从小就教好。第二个品格，第二个像什么？你们说，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哪些负责？情感、态度、行为、决定、营养、健康、婚姻、与人的关系。现在很多人不为自己负责是为什么？从小爸爸妈妈负了责。就像我上礼拜说，小孩跌倒爷爷奶奶就打石头或打桌子椅子，你不乖你不乖，都是椅子不乖碰你，试着把责任推到椅子，不帮助他怎么好好走路，是我们把他养成这样。所以夫妻吵架或者是孩子到 teenager 长大一有问题怎么样， 我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足够的钱？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你不什么？太太夫妻吵架都把责任给别人，所以我们要训练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人。还有品格像什么？能自己自主。很多时候说我是 victim， 就是说我是，每个人都说我是 victim 叫受伤者。很多人现在年轻人会讲一句什么话，你们知道吗？ I'm hurt。一件事发生就 I'm hurt， 你为什么要被 hurt？ 你为什么要带人受伤？你可以不要，你是可以自主的。譬如说，老吵，或者你这个书上说他的同事老打扰他，到了他，你可以告诉他，对不起，现在我要做办我的工，等到我们下班或者是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咖啡时间我们再来谈话。这是你在做主，来把你这个界限画好。那我们很多家里都从来没有让小孩负责为自己的行为，就推责任或者不愿意负责任。所以我们不要老觉得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受伤者。还有一个什么品格，还有一个很知现实。什么叫知现实？就是有 consequences， 有每一个行为会带来一个结果。我们不是说圣经说种得多怎么收得多，是不是？你努力的就收嘛，你懒惰的就不收，这是一个现实。我们从很少有的家庭不让孩子学现实，因为我们把他的结果我们都来担了。没关系，妈妈有钱就买个玩具还人家，他把人家玩具打破了弄破了，你去买个玩具还，所以他没有感觉到他做错事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我们这堂课里会谈到很多，有几个重要的字眼，就是consequences， 就结果。有个孩子从来没有从结果学功课的话，他就不懂得为他的行为负责任，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二堂课我们是尽量帮助父母用 positive reinforcement， 是用正面的鼓励、夸奖 reward 这种来帮助孩子有好的 behavior。 然后我们用消极的，就是你不吃饭肚子饿，你这个肚子饿来惩罚你不吃饭，等到下一餐有饭你非得吃不可。那现在是我们父母亲做了太多菜，带着他喜欢的菜，这个不吃就做那个，那个不吃做这个，所以他只吃一样菜。你因为他没有 consequences， 他你不吃这个你就饿嘛，等到你真的很肚子很饿的时候，那个冷的锅贴都要吞下去，那锅贴里面有菜他都不知道，他平常一看到绿的就抽出来 yuck 只吃炸的 french fry 啊，烤鸡啊，炸鸡啊，这种小孩一看到绿的就怕，因为他都是依他的嘛，所以他对他的营养他一点不负责，从小没训过。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品格啊，一个现实，还有什么？诚实。所以我们做父母怎么训练我们的孩子诚实，乃是最重要的。小孩不诚实是怕失去我们的爱，所以在我们的管教里头，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诚实，就是让孩子说你做错我还是爱你，你还是欢迎回家，你不需要一个100分才能见我的面，就是你做错你跟我讲的时候我是欢迎你的，不会用你的关系跟失去爱来 threaten 他跟你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怕失去父母爱我，所以我就骗人做假报告这些让爸爸妈妈喜欢我。所以这个我们都会以后谈的。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品格已经讲了几个，大家复习。第一个
2: 爱心，
1: 第二个是负责任，第三个能自制自主，第四个知现实，还有一个是已经第几，会成长，就是帮助孩子呢会克服困难。要帮助孩子，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长的话，一定要学会困难，不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这是一个品格。在任何的困难的情况，跌倒的情况还会起来，这是一个品格。另外一个就是诚实是帮助他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接纳跟爱会帮助诚实。朝上卓越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懂得向神寻求智慧，懂得体会神的心，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不自私的人，有神的道来管理他。所以这个几个品格我是一点快快的复习。好，现在我要讲一下什么叫做界限，因为 很多人说这个书本的题目哈，为孩子立界限，我们中国话很难说，因为它的翻译叫做 boundaries， 所以它用这个界限。那界限在中国话，我们有没有讲疆界？国土有国土。如果说国家的疆界，大家是不是不能少一块？为了那个疆界、那个界限，那个家邻居有没有界限？你常常打官司，那个农人那个挖水的时候，怎么过界了？过界就打官司，所以不能妥协的。你讲的界限是不能妥协的，那不能妥协的意思是什么？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可就是可，不可就是可。如果是又可又不可，含糊不清，有没有限？那我们今天在家里过的日子是什么日子？糊里糊涂，不清不楚，昨天今天明天后天， not consistent。 爸爸讲一个，妈妈讲一个，爷爷奶一个，姑姑来了又来一个，等到放假又不同，在人前不一样，客人来了又是一套，出在人家家玩玩具一套，在自己家玩玩具一套，到公家厕所拉纸的是一套，回到家就一片片撕的小小的，全部不 consistent。 所以小孩不知道什么是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好，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圣经，我们大家读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说这句话肯不肯定？非常肯定，非常清楚。这是神给我们人类第一条什么带着应许的，带着 consequence 的诫命，好清楚。所以神是对我们这么讲的，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什么叫界限了。我举个例子，我怎么给我的小孙子，我因为新的功课很新鲜，我很欣赏我的媳妇在厨房里，我的孙子现在才20个月大，他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厨房，这个是炉子，这是冰箱，这是冰箱，炉子两旁有 counter， 所以有一二三四五个五梯柜，最上面是放切菜的刀，很利的东西，最上面一格叉子刀子，很危险的东西，他这个小小的孩子一点没有办法。第二层呢就放的不利的那种东西，也是要煮炒菜的，但是不是那么 sharp 的东西。再下一层是第三层，放的是所有他的 plastic， 就塑胶做的小碗小瓢啊，小东西他的。再下一个是专门放围裙啊，那个手套布的，就是越下面越下面，万一他打开是不会出危险的，就是故意让他呢可以自己拿他自己的盘子出来。所以我怎么做的呢？我碗都洗碗都晾干了，我带我的孙子玩的时候，我就要请他把他的小碗干的 plastic 就回过头打开，他够得到，就是做什么，帮助他开始做家事。他有没有能力？20个月有能力的人了嘛，他会走路，他会玩玩具，他会去抓东西，可以把手放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他就有应该有能力做事了。所以我就洗完碗，他要负责把他的盘子放到他的柜子里，又是他够得到。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有可以跟不可以，我就讲界限了。你可以，这是你的柜子，那是你的碗，你要用这个摆。但是你不可以去搭个椅子，爬得高去抽了，把那立的刀子拿出来玩，这是不 no no。还有 sink 下面 disposal 那个不可以。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啦，这叫做界限。我是用这个例子告诉你们。你要从小训练他什么可以做，园子所有的都可以，但是有的不可以。不，你从小在家里没有这个可以不可以的观念，他在外面闯祸都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规范过，没有 boundary。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要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先知以赛亚的个人经历，讲了他怎样蒙主的呼召，使我们对这位先知有更多的认识。当以赛亚看见圣洁威严的神的时候，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的污秽不洁，无法在神面前立足存活。然而有一位撒拉弗用红炭沾以赛亚的嘴，将他的罪除去，使他不至于灭亡。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第七章第24节也是这样的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保罗写这些话语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失丧的罪人，乃是神的圣徒，已经得救重生了的。他深深体会到自己肉体的软弱无力，迫切的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活出神的要求来。只有神的恩典和能力覆庇着我们，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人的力量是无用的。相反的，如果人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无能，在神面前反而有盼望。因此，我们今天所要依靠的仍然是神的救赎。当以赛亚的嘴唇得着洁净以后，跟着就是他蒙召的经过。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以前，以赛亚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呼召，今天很多人也没有得着神的呼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得着洁净，他们还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神绝对不会使用污秽的器皿，这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神的话一发出就蛮有能力，神能够使用他的话，即使是出自不洁之人的口，神一样可以使用。但这并不表示这人是个清洁的器皿，因为到了时候，神也必定审问，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以赛亚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显然给我们看见了神的三一性，表现在多数的这个词里面。以赛亚听闻主的声音之后，便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头一次听见神的呼召，就欣然地接受了，并没有考虑或挣扎，乃是十分自然的反应。今天侍奉神的人必须先得着洁净，与神建立了好的关系，然后才可以被神使用。他们的嘴唇必先有炭的洁净，他们要先承认自己的罪，才可以守洁心清地服侍神。下面是以赛亚先知所接受的使命，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的经文。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吩咐以赛亚传的信息十分特别， 这信息是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发出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的经文，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很多人初次看这一节经文，以为神要差遣以赛亚进入那些耳聋眼瞎心地刚硬的人中间去，其实不是。而且神绝对不会使人的心刚硬，神只会容许人的心刚硬，神也不会来弄瞎人的眼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人的心眼是不会被开启的，而神是不会使人变得刚硬和眼瞎的。其实以赛亚的工作是将神的亮光带给人，只不过是光明显出了人的瞎眼，在黑暗中盲人和眼睛看得见的人是没有分别的，或者说人根本察觉不到他自己是瞎眼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14、15节引述了这里的话，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神是绝对不会使人的心变刚硬的。可是主耶稣到世上来，他是世上的光，光一出现就显出了事实的真相，令本来隐藏的事物都被揭露了出来。这正是主耶稣和以赛亚所要表达的意思，光一来到就使人的原形毕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基督福音的光能显出人的瞎眼，人的心硬，人对耶稣的拒绝，但绝不是基督教人变成瞎眼或者是心刚硬的人。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是时常得胜的，这是个事实。今天我们的工作是撒出神话语的道种，让神的灵透过这些种子在人的心里发芽生长，有结实收成的一天。现在让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7章。这一章圣经里面预言到以马内利怎样经由童贞女而生，并且记载亚述怎样的攻击犹大。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到第2节所记载的是一场的内战，在犹大和以色列中间爆发，而以色列又跟叙利亚联盟，结果构成了对犹大的威胁。第6节到第10节讲到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雅亚述在上池的水沟头遇到犹大王亚哈斯， 并且传给他安慰和鼓励的信息。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当亚哈斯王不求征兆的时候，神主动地给大卫家一个证据，就是童女生子作为证据。第十七节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亚述大军侵略犹大的土地，而这正是先知早已预言他们要得的审判。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我来读这第一节的经文。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二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列王记下形容犹大王亚哈斯的话。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是紧接着第六章以赛亚的蒙召的。当时乌西亚王死了，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统治了十六年。然后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这样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有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约坦是一个好王，正如他父亲乌西亚那样。可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虽然接续他父亲作王，却是行恶不行善。亚哈斯统治了犹大国十六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内乱，也是以色列国多灾多难的时期。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记载说，亚哈斯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恶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是个恶王，然而他却因为北国以色列联合叙利亚来攻击他的事感到胆战心惊。当时的叙利亚称为亚兰，不过亚哈斯虽然是很惧怕，但是他似乎是已经料到他们最终是得胜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亚哈斯因为行恶得不到神给他和他国民的福气，结果亚兰王利辛和以色列王比加联盟一起前来恐吓攻击他和他的人民。起初亚兰和以色列都尝试着要攻占犹大，可是他们独自的不能攻取，所以才联盟。亚哈斯也以为他们一定可以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可是 尽管亚哈斯目中无神，但是神仍然没有准备将犹大人交在敌人的手中。那就是说，犹太人被掳的日期还没有来到。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还比犹大国早灭亡，而犹大被掳也不是掳到北方去，乃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因为神还没有准备交出犹大王任他被掳，所以神仍然还看顾犹大国，并赐给亚哈斯王安慰和鼓励的话，使他不至于跟埃及联盟，做出不智慧的决定。于是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见亚哈斯。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首先，以赛亚要见亚哈斯是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见他，神指示以赛亚要到这个地方去见亚哈斯。这个上池的水沟头是一个水泉的源头，是供应水给耶路撒冷的。在这里，耶路撒冷居民的饥渴可以得到解决，只有水源才可以解决人饥渴的问题，因为它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显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得的福气只能从大卫家中取得，因为那生命的活水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将生命的水带给人类的。以赛亚要在上池的水沟头见亚哈斯。池这一个字的字根，那意思就是福气。事实上，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下，水池对人来说确实是一种的福气。诗篇第84篇第6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不但如此，这池更是一个上池，就是最高的水池。上池这个上字，原来希伯来文用了30次来形容至高者。早在创世纪第14章18节，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的时候就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而这一位麦基喜德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福气在上池的水沟头显现出来。同样，主耶稣到世上来，他也赐给人真正的福气。还有，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这是一条宽敞可行的大道，是令旅行者感到舒适的。在属灵的应用上，大道是可以令人清洁的。箴言第16章17节说，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大道是一条圣洁的路。以赛亚也用过这个比方，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8节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同样，圣经也以道路来象征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这给我们看见，得着那一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今天我们有得着这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吗？我们有经历到他是活水的泉源，能够解我们生命的饥渴吗？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七章。现在让我把今天所讲解所思想过的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遍，让我们仔细的思想其中的意思。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然留着，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尼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同心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你的真道。是的，你是恩于我们，你在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的大路上向我们施恩，这显明说，只有您是活水的源头，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也只有您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从你的真道上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有信心的祷告。经文，以赛亚书58:9，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主的门徒发觉，当主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是等到找到有彩色玻璃的大教堂时他才会祷告，也不是等到安息日才去犹太人的会堂里祷告，而是当他有需要时，他就随时随地的祷告。所以主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祷告，只要有需要他就祷告。在野地没有食物的时候，当门徒把一个小朋友献出来的5饼2鱼交给主耶稣的时候，他高声向天父谢恩，然后是5000人得以吃饱。当他遇见疾病灾难的时候，他以祷告来胜过这些灾难。当他和门徒在狂风巨浪翻腾的小船当中，他用祷告宣告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太小或者太难，你都可以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5:14-15中所写的，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当我们知道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不必再忧心挂虑，只要完全交给神，让他去处理就可以了。

一年365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如诗篇的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诗篇的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杨氏译本，把诗篇的35章第七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将他直译为，当将你的事混在耶和华身上，倚靠他，他就工作。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把无论什么重担真正交托，或者从我们手中滚到他手中的时候，他就立刻工作。他并非将要工作，或者是或许工作，乃是就工作，现在就工作。真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重担、忧愁的重担、难处的重担、物质需要的重担、工作的重担等等都交托给他，他就必现在就替我们工作。他就工作，什么时候呢？是现在。可是我们信神现在就工作的信心太迟钝，我们不信当我们一交托神的时候，神就工作。我们以为神必慢慢而行，我们立刻信，神就立刻行，我们就用不着自己再去试了，因为我们不能，而神能。赞美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享受安息，不再把我们的手放上去吧。哦，你会变得多么轻松，神他正在替我们工作。也许有人要说，我看不见什么结果。不要紧的，如果你已经滚给他了，他就工作。信心或许要受试验，但是他的话语必定可靠。正如诗篇的57篇第二节说的，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海弗洛尔曾说，有一种美丽的译本，把为我成全诸事译作为我成全在我手中的事。正在我手中的事，就像今天我自己一点特别的琐事，我所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我可以求他为我做的。让我们自己安息下来吧，深信他必成全。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斯布真也说，神必履行他的圣约，凡在神手中的，神必成全。因此过去的恩典既是将来的保障，也是继续求告于神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靠着信心完全交托给神，他就立刻工作且必完成。让我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我们将重担交托出去时，神立刻垂听，马上工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知道苦难对于我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我们所遇见的一切都是成就神旨意的过程。听众朋友，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愿神的话语都能帮助你存着欢喜忍耐的心智，等候那满有诸般慈爱的耶和华神。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以色列人即将要征服迦南全地了。五年来，他们不断和迦南人征战。以色列人从流浪旷野的民族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如今他们即将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敬拜耶和华神。这一刻，约书亚就站在神应许要给他的土地旁，但是还剩下一个区域还没有征服。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和我们分享一个秘诀，那就是不屈不饶的精神。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十四章，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迦勒的故事。忠心耿耿的迦勒现在已经85岁了，他来要求实现一个长达45年的承诺。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位敬虔爱神的人究竟有什么值得学习的长处。欢迎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

0: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现在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在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是从出埃及一路来到了迦南地。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旧约的约书亚记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一章主要就是在描述一个人，也就是迦勒。迦勒，我知道有很多人特别欣赏迦勒这个人物啊。待会儿读完圣经经文之后，我们就可以晓得为什么他会受到特别的欢迎。我们从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六节开始读起。听众朋友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读完以上的这段圣经的经文，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呢？听了之后有没有很感动呢？在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一个棒球选手，他的名字叫做沙奇佩吉，沙奇佩吉。他打棒球的时间是非常的久，事实上他四十几岁的时候都还在当投手投球。有一些人甚至怀疑他的年纪应该已经有五十岁了，可是他呢从来不透露自己的年纪。他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你们不介意那就不成为什么问题。另外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喜剧明星叫做露西鲍尔小姐，露西小姐，她对于年纪呢也自有她一套的看法。她说啊，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永远不透露自己的年龄。哈哈，不过我倒是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也就是那些喜爱隐瞒自己年龄的人，反而是没有那些不刻意隐瞒年纪的人要来得更享受人生一些。年纪大虽然外表体力都会变差，但是我发现说有一些三四十岁的人反而好像不如七八十岁的人。诶，我就认识一些七八十岁的这个长者，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的年纪。不过呢，我也看过一些四十几岁的中年人，哎呀，他们好像是迫不及待要迈入老年了，外表看起来真的是老态龙钟啊，毫无朝气可言。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思想家叫做梭罗他曾经说过，热情使人永远不老，热情使人永远不老。 哎，所以你看这句话，可见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年纪，而是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父母亲，甚至周遭的朋友们，年纪虽然不大，却是早就已经对人生是了无生趣，了无兴趣了。事实上，我发现有几种心态才是我们面对年华老去的时候最可怕的敌人。是哪几种呢？我们就来跟你分享。第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一无用处啊，他可能会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没有用了，没有人需要我啊，存不存在呢，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了。这种心态就会让人意志消沉，毫无斗志。另外一种心态也是很类似，很相似，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怜啊，自己可怜自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心里面想的都是，哎呀，别人怎么亏待他，这个世界对他怎么样的不公平呢，反正一切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自己的错。这样的心态啊，久而久之在心里面就会长出那个苦毒这样的东西来。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害怕。害怕面对一切这个年华一天一天的老去，体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心里面就感到非常的恐惧，害怕年老的时候就失去了金钱的保障，害怕身体状况就变差，害怕会失去伴侣，失去爱人，害怕自己变得好像老年痴呆，好痴痴呆呆的害怕。最后一种心态呢，也就是一种可怕的敌人，就是什么呢？就是罪恶感。罪恶感这种心态是最要人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就会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我这一生啊是失败的，是没有用的，要是时间能够倒流啊，我绝对不会像当初那个样子的。这种心态就会使人失去了一种前进，往前继续前进的动机。那更惨的就是非但没有办法前进，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后退倒后。我们应该要对抗这种心态，不要轻易的就被它所打倒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位年轻人叫做提摩太，提摩太，他的年纪虽然不大，但他却对人生是充满了畏惧以及害怕。使徒保罗就不止一次的激励他，鼓励他说，提摩太啊，把神给你的恩赐要眺望起来，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颗胆怯的心啊，那是记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哈。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心里面有害怕的话，那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神给你的。如果你害怕走出去，害怕往前行，那些害怕绝绝对对不是神所给你的。神喜欢看见的是你勇往直前，神他喜欢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来依靠他，来到神面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你看这一段话不只是说给那位年轻的提摩太听的，更是要送给每一位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提摩太的问题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他的胆子太小了。虽然身为领袖，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老是畏畏缩缩，欠缺魄力。或许是跟他成长的背景是有关吧，也可能是他早年曾经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使徒保罗在背后就鞭策他说，孩子啊，不要怕，勇敢地去接受挑战。我们继续分享下面的信息。至于加勒这个人，他就不需要人这样鼓励他了。加勒的故事主要是记载在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14章第6节到第14节。每一次读到加勒的故事，我都不禁对他是肃然起敬，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大而无畏的大无畏的一个男子汉。请你要注意哦，当加勒对约书亚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几岁了？他已经85岁了。我再说一遍，他当时已经是85岁了，不是15岁，不是25岁，是85岁了。他到了这个年纪才准备要重新出发。当年他跟着自己的同胞历尽了千辛万苦，离开了埃及，然后在荒凉的这个旷野里面整整流浪了40年。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被派去窥探那个迦南地，而且呢还为以色列人带回来了好消息。 当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亲眼目睹那些又高又厚的城墙是如何的应声倒下。当以色列人在爱城先是败得灰头土脸，后来才转败为胜的时候，他也都没有缺席过。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该他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似乎已经开始尝到了所谓和平的滋味，虽然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可是已经指日可待了。所以约书亚记的14章第5节就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你看，以色列人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按着犹太人的支派就划分土地了。这个时候犹大支派的人来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出面接见他们的代表，也就是谁呢？加勒见到约书亚就向他表明来意，也就是约书亚记的14章第6节到第14节，就是这一段的表白。让我们特别注意加勒这个人，如果要分得再仔细一点的话，第6节到第9节加勒是在回顾他自己年轻的岁月，第10节到11节这个时候的加勒已经是迈入到中年，然后12节到14节讲的就是年老的加勒他确切的心声。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加勒年轻的日子85岁的加勒，他回想起他40岁的时候做了哪一些事情。他特别提醒约书亚，那个时候大家是如何同甘共苦，现在他对于自己剩余的日子是有另外一番的打算。所以你看，你听他对约书亚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听众朋友，你可以把手按在圣经的这段经文的地方，然后呢，你再往回，你可以翻回去摩西五经前面一点，翻回到民数记13章，民数记的第13章，这里记载的就是加勒向约书亚提起当年他是如何奉派偷偷的潜入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地方。我们看民数记13章的第6节提到了在这些探子当中有一个人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所以你看，摩西从众多以色列人当中就选中了他。然后呢，17节说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这一段故事你都还记得吧？他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于是呢，当时这些探子就偷偷的潜入到迦南地，并且在那里待了40天。民数记13章的25节就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所以你看，这一刻对以色列人来说所代表的意义是这个非比寻常。自从出埃及之后呢，他们每一天所要吃的就是玛拿，哎呀，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那些新鲜美味的水果了，所以你可以想见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兴奋的。这些探子又告诉摩西说，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读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想说，哎呀，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想必一定是这个欣喜若狂巴不得马上就冲进去迦南地。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你就错了。我们听听看那些探子接着说什么呢？他们说但是怎么样呢？住那地的民都很强壮，诚意也是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些亚纳族人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大巨人，因为亚纳族人他们的身材是高大魁梧， 那十个探子看看那些大巨人，再看看自己，哎呀，觉得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况且呢，亚纳族人他们有这个坚固宽大的城墙，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还是住在帐篷里面。于是乎呢，他们就把神的话就摆在一旁了，只相信自己心里面的声音，说，哎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以色列人不可能占领这块地方的。所以民数记的13章第29节啊，就说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那些探子继续又说，他们人数太多了，我们人这么少，怎么可能打败他们呢？所以听到这里哈，加勒是再也忍不下去，他立刻就跳出来制止他们说，不要再说了。对了，约书亚呢？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约书亚的声音呢？圣经也没有提到是约书亚和加勒一起反驳他们，只提到加勒一个人。所以第三十节这边就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一定能得胜。那十个探子他们的眼睛里面只看见事实啊，看见亚纳族人是高大威猛，人数众多，而且呢，他们的诚意是坚固宽大。这些探子他们把神忘的是一干二净，可是加勒这个人他心里面只有神，他知道眼前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对他们很不利，可是仔细想一想，同样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不也被他们攻占了吗？不就是因为有神的帮助吗？难道神就没有办法打倒这些人吗？所以由此可知，加勒他对于神的能力是毫不怀疑，一点也不怀疑。民数记13章31节就说，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你看，探子当中就有人论到所窥探的地方，向以色列人就报恶信，报坏消息，就说，哎呀，我们所窥探所经过的地方啊，是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面所看见的人民啊，都是身量高大，身材都是非常高大魁梧的。听到这样的消息，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吓得是魂不附体啊，七嘴八舌的就一直嚷嚷着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所以民数记的14章第一节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啊，全会众就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的那地使我们要倒在刀下呢？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的意识，他们就是说，哎呀，赶快撤退吧，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回到埃及吧，也许我们还可以存活呢。第四节就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赶快回去，赶快回去，不然我们一定会死在这里的。我们来看第14章第6节，约书亚终于出场了。这一次约书亚他是和加勒一起现身的。14章第6节，窥探那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接下去他们就说到了重点，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接着第9节他又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十个探子看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问题，心中也有同样的挂虑，只不过呢，其中有两个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担心那里的人是很多的，数目有多少，身材有多高大，城墙有多坚固。没有错，那些障碍是看起来很吓人，所以我们更需要有多倍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你也许喜欢看报纸哈，看到报纸上那些头条新闻还有那些报道，讲的都是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 看到这些，你不由自主的感觉好像这个社会好乱好可怕，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到处都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呢，你就常常吓得是不敢到陌生的地方，对于什么人都充满着怀疑不信任。在这里我要提醒你，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早晚连周遭的人也会受不了你了。因为你眼睛看的心里想的都是一些负面消极的事情，不管别人打算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制止他说，哎呀，不要去不要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不要去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发现到，在那十个探子里面，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其他的八个人好像从此就消失了，圣经里面再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了。这八个人后来陆续都死了，都受到了神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凭信心来接受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挑战。这一点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加勒他自己亲口说的，在约书亚记的第14章第10节，他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流浪，而且整整流浪了有40年之久。因为耶和华神说，那些探子潜入迦南地的40天，一天抵一年，以色列人就要在这旷野漂流40年。所以40年过去了，老的一代全部都去世，都死了，都埋葬了，新的一代也慢慢兴起了。所以加勒回想过去这40年的光阴，他不禁是有感而发，他就说，耶和华神自始至终都与我同在。后来等摩西去世以后，耶和华就拣选约书亚继任他的位置，神并没有拣选加勒。可是我们看到加勒他没有不服气，他没有跳出来说，哎呀，为什么不是我啊？凭什么是约书亚呢？当初他都没有站出来说话，只有我鼓励大家要进迦南地，凭什么现在他来当我们的领袖啊？加勒他没有这么做，他还是继续的与神同行，继续的信靠上帝。如果你正在为了自己怀才不遇而心有愤愤不平，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那边气愤，听众朋友，我要奉劝你，学学加勒，学学加勒。神虽然没有挑选加勒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呢，加勒他始终是信靠跟随神。你不要忘记了，神的眼目绝对没有被遮蔽，他对于你可能有别的安排，别的计划，你的年纪也许已经不小了，但是不要担心，神自然就有他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是一位外国的作家，他就是 Gengetz 金盖兹，他说，基督徒看到其他的肢体比自己更受到欢迎，更受到重视，常常就会觉得不服气，甚至是嫉妒，尤其是如果觉得对方在各方面好像都不如自己的时候，哎呀，心里面的不平衡是更加强烈了。不过愿意甘心乐意的隐身藏身在人群的后面，忠心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管对什么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却是神对人的一种考验。也许听众朋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直站在人群的后面，在你身上看不见什么闪亮的光芒，你也许有资格站在人群的前面，可是你没有，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只有神知道。也许他认为你还有更大的用处，他还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你，也许神要你忍耐的等候，先装备好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学加勒，忠心的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4章第10节11节12节，我很喜欢这一段哈，这是一位85岁的老人在勾勒他对于未来的计划。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好，那一天说不定正好就是他85岁的生日哈。第11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看，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加勒就是说，我为以色列人是征战了一辈子，现在把我应得的份赐给我吧。 我这样的要求是很公平的。我现在还是和45岁的时候是一样的灵敏，一样的皎洁。现在就把那块山地给我吧。好，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你写信给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来信，提到家里的事情，有的是家人生病，不论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是身体上面的疾病，我都看到，都收到了。我也都常常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我，我真的很愿意收到你们的来信，也愿意在我祷告当中来纪念你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都在神面前用祷告来学习。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该动起来的时候了，是该重新思考退休的定义，体验神莫大的赐福，而不去在乎年龄，这就是最大的秘诀，不屈不饶的精神。那么在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好的信息，同时也要给我们三大原则哦，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最近我从电子邮件的通讯当中得知一件很叫人吃惊的消息。据说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异端东方闪电，利用培训的名义吸引各地的教会领袖去参加，等到参加的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入了瓮，那些培训的人关上了门，就露出了可怕的真面目，或是用威胁，或者用引诱，总是想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让他们被洗脑，最终放弃自己的纯正信仰。我看到这段报道，心里面确实觉得很遗憾。那些教会的领袖负责牧养教会的群羊，自己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供应。为了在真道上立定坚固的根基，他们对于神的话语非常渴慕，以至于有什么培训的活动，他们都踊跃地参加。可惜的是，太多的工作量渐渐把他们压得没有高品质的安息，只剩下机械化的工作，撒旦也就趁机而入了。

传道人牧养教会的工作好像家庭主妇照管家务一样，既繁杂又琐碎。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要求传道人来照顾，却不能够分担牧养的重担，那么这个传道人的辛劳自然就不在话下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某一个车站搭车的时候，在候车室里面看见一位年轻的牧师愁眉不展地坐在那儿，好像全世界的重担都在他的身上，车站里面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别人似的。我怎么可以断定他是一位传道人呢？因为他穿着只有牧师才穿的硬领衬衫，全身上下一色黑。当时我心里很纳闷，一个传道人怎么愁苦成那个样子啊？看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我猜测除了他个人的一些因素以外，在工作中得不到安息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最近我才读过的一篇文章，那是葛培里牧师的女儿 Anne Granlott 在主后2000年参加阿姆斯特丹的大会所发表的一个专题，题目就是从以赛亚看传道者的复兴。还记得主后2000年人类有多少的期待跟恐惧吗？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心里都惶恐得很。进入21世纪以后，大环境的变动更是搅得人心不安。从乐观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庄稼发白只等收割的大好时期，我们只要撒网就会有鱼。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尽管传道人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够独当一面。毕竟需要量大过我们的承担能力时，只有一个依靠神的团队才能够彼此扶持往前继续推进。有一次听说一位传道人跟别人讲，他的工作计划已经排到明年了，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他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也许那位传道人是想表明他的工作量有多大，但是工作量并不代表工作果效，特别是属灵的工作是在建造生命，如果自己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又怎么能够靠着那加给人力量的神来承担重任呢？最后不是自己的属灵操守出了状况，就是自己的身心灵面临枯竭的命运。先知以赛亚在他那个动荡的时代面临到个人的一段消沉的时期。乌西亚王活着的时候，多少他还可以借着皇亲国戚的身份进出宫廷，受到特别的眷顾，当然也很可能热热闹闹地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乌西亚王死了，他在感情跟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环顾社会的罪孽和黑暗，以赛亚的心情真是沮丧极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进入圣殿，看见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主。在强烈的对比中，以赛亚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圣经没有报道在同一年罗马帝国创立的消息，反而记载了神在那个时候亲自临近一个需要复兴的传道人。以赛亚首先警觉到自己的污秽，然而神不仅没有定他的罪，反而以恩慈怜悯的心怀洁净了他的罪。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充满了各种的问题，许多的专家学者针对不同的现象发表言论，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殊不知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不是个别单独存在的问题，乃是根本的罪性没有解决。当以赛亚所忧虑的罪被赦免了以后，他的生命在全面更新以后得到了灵性的复苏。以前他或许是凭着自己的理智在做自以为有价值的事情，可是在被更新以后，他听见神的呼召，愿意在神托付的工作中献上自己的心力。他不再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的感受上，因为世上的各样事情正如圣经上所宣告的，
都有定期，都要过去。只有永生神的荣耀，从亘古直到永远，都一样是人类之中的盼望跟拯救。以赛亚的个人经历带给我们的提醒真的是历久弥新，神的仆人不能够高过于神自己。虽然有的时候环境的险恶令人急于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但是没有神的呼召和神同在的能力，我们一厢情愿的工作就是建造巴别塔，我们会越做越失望。当我们转脸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荣耀遍满宇宙，即使在最晦暗的光景中，他依然是坐在荣耀宝座上凭自己旨意行事的大君王。

0: 神的旨意是希望兴起他的仆人，引导他的百姓一起拓展永生的国度。然而我们却常常看见神国度的圣功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以后，各样的纷争跟扰攘就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扰攘都是出于我们个人太关心自己了，自己的计划被否决掉了，自己的权柄受到藐视了，自己的才干被忽略，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等等的。因此我们就给撒旦开了方便的门路，让教会的团契被分化，弟兄姐妹的热心受打击。然而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教会更是基督的身体，若有神的同在，个人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必要为自己的罪战兢不已。若不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够站在神的荣耀当中，经历他奇妙的能力。若不是靠着圣灵同在的祝福，我这个渺小的人能够为神做什么呢？因为我凭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圣洁的真神面前不过是灰尘，不过是破烂。很多的时候，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自己却远离了十字架。以赛亚见到荣耀宝座上的主那个意象，提醒了我们，不但是听到的人要回归到神的面前，传道的人更要依靠十字架的救恩，听从神的指示，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神既然呼召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以祈祷传道为指示，那么受托的仆人若不是跟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就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过去或许传道人因为身心灵的枯竭，以至于容让肉体的私欲，做了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属灵的提醒下，一定要离弃恶行，回到十字架的恩典中，期望神开通个人的悟性，复兴个人的灵性，然后我们才能够祈求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个人显明。最后我想邀请弟兄姐妹多爱惜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传道人的属灵状况如何，弟兄姐妹是否关心代祷，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向他要的人多，给的人却少，打击的人多，扶持的人少，那么现在就改变方式吧，多付出一点关心，多伸手扶持一把，看看神要借着弟兄姐妹敬重爱护传道人的表现，怎么样的祝福神自己的家。一个人的复兴常常带来全面的复兴。很多人误以为只有注重灵恩的教会才能够被圣灵充满，然而许多快速增长的教会并不强调那些表面的现象，乃是真的在神真光照耀之下痛切悔改，得到更新的生命跟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您为了顾念群羊的需要而为教会设立了传道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亲自担负牧养的任务，深切明白那是需要多少爱心跟忍耐的工作。因此我们在为传道人感谢的时候，也为传道人祷告，求您顾念个人的软弱，当他们灰心沮丧的时候，愿您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好让专心侍奉您、等候您的仆人可以在通往锡安大道上个人行走，力上加力，好让跟随的人也从传道人的言行见证得到激励，一起向着神的国度齐心努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蔡杰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今天我们在探讨上一节的学习内容之前，我们要先来回顾一段旧约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53章5节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在前面学习并探讨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所说到的神的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神的计划是已经完成的。神已经完成的计划，其核心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罗马书的八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是他的独生子。在34节里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全人类的罪而死。在保罗的另一卷书信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对这一段经文最好的注释。神差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神差他的儿子为人做了律法所不能做的事，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使我们有能力使律法的义要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满足。基于这种爱的责任，圣父借着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使我们得善处、得好处。至善的神定义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圣父和圣子所承受的巨大牺牲。当全世界的罪都被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所代付的赎价是如此的巨大。我们所理解的是，应该使我们谦卑的屈膝敬拜和赞美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所付的赎价是巨大的，是宝贵的。